这是民本电台放空五千曲，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0: 家的话语，你即将挽留意义。
1: 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敖，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准回领导来日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啊，万金
1: 阿
0: 敖，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啊，
1: 谢谢啦。
0: 来，这个我来和咱这爸母啊分享一下健康的常识啦吼，大家拢全世界。大家拢知道，世界有一个国家对着一项毛病足厉害，拢五千级的服务的，你敢知影啥物？
1: 台湾西芹、
0: 啊，对，西游记，世界无人对咱的对啦，哈，政府无人对咱的对
1: 啦。咱是福尔摩沙，啊，即卖嘛是
0: 西游记的福尔摩沙，西游记的到啦，哈，
1: 好啦，是西游记的福尔摩沙。
0: 我只要那边讲这呢，你注意听台湾的医疗功夫是要厉害啦，哈。这是王林病院胃肠肝胆科的主任医师拄到的一个病例，一个69岁啊，这个奥利桑啊，阿里西游记登记的说，啊，这几个月啊来啊，因为作者放血，大便加血放血就对啦，红血球加黑色素无够正常值的一半。已经是贫血严重的贫血，加会可能会昏倒的危机啊！三度进出病院啦，透过胃镜、甲大肠镜、积极甲治血，但是治血了后，过几工啊，就个血就个迄款的啊！哦，最后啊，用咱这个胶囊，哦，咱这下迄个胶囊啊，哦，像遐大粒啊，就对啦，会内视镜找出伊小肠这个。空肠段诶，多发生溃疡加流血，啊，对症治疗，正好我多一款的吼。伊这你看偌恐怖嘿！伊这啊，医生一个开始加检查，吼、哦，伊消化道无同款的部位哦，胃、大肠、小肠轮番就对了，照轮的啦。安尼男子遐出血，就是遐出血啦。非单一器官破病啦，二是啥物呢？心脏病、尿毒症、甲多发性的血管的病变，三项交织而成的典型，而这个高肺炎群的案例，啊，伊出血点啊，有可能是咱传统的内视镜，咱咧看，无在了看到。到位的这俩做啥？小肠的盲区啦，就是迄个所在，啥物机械都无法度去甲看到迄个所在。拄啊，刚用这个胶囊啊，后诶，迄个胶囊内底的这个内视镜内甲救。哦，你甲想哦，伊啊，洗油剂洗甲吼，伊安怎你知无？规身躯啊，十外位拢去流血啦。喉咙你流血，啊，所以医生啊，即卖听你遮你流血，甲你治，啊，往遐流，啊，无就往遐流安尼啦。你甲看卖，十外为你溃烂啦，伊迄、那个即、這个奥利桑十外的器官内底拢你烂啦，啊，开始来你出血啦，哦，啊，伊这啊，即个用即个胶囊啊，内视镜啊，内底有摄影机，细细台啊，啊。啊，一粒麦镜呀！伊入去甲咱体内迄个六公尺长的小肠啊，中段哦，开始伊来甲看，精准甲定位十外位啦，十外位啊！迄、那个肠啊内底，那不是你烂的啦，啊无就是你出血啦，啊！只医生只敷了甲吹，哦啊！只敷了甲像咱那个你流血所在，医生你讲跟他水龙头嘞，安尼滴嘞滴嘞滴嘞，伊赶紧。

0: 那甲找出你出路的所在，啊，你甲治疗，甲迄个水龙头关好安。哦，伊讲这啊足危险的，因为咱人啊，这个你定定你洗油脂啊，因为伊不是你洗油脂，而且有伊个呐，伊个有毒素，会严重干扰到咱的血小板的凝血。就是讲血结归丸的功能，使伊的这个血小板无法度发挥指挥功作用啊，导致着规身躯的黏膜啊，了了就老血吼、哦。所以我咧讲黏膜啊非常的重要。你甲看咱的嘴的破空，有无？咱的嘴的破空，迄嘛是拢无黏膜啊。你的胃溃疡嘛是无黏膜啊。你是安那会，即个做啥了了就感冒啦，你的过敏啦，你的黏膜组织已经拢去破坏掉呀。啊，这款的，咱身躯啦无黏膜啊是非常的严重的，都那不是，都那不是熬老火啦，无就吹破啦，包括胃溃疡啦、胃破空啦、心脏有出问题啦，这拢是啥？拢是属于黏膜的功能啦。我你看咱台湾真讲无厉害，
1: 你看黏膜看，伊作用
0: 外。你看咱台湾无厉害，即条一条肠啊内底哦，一条肠啊内底哦，十外位你老血，那不是你老血，啊无就是破空，啊无就是遐咧溃疡，医生有法度安尼好来甲吹出来，啊无医生嘛咧讲，即那无在甲吹出来，伊活袂久啦，哦伊活袂久啦，哦你甲看咱台湾的技术无。不是跟西游记老样啦，西游记是世界有名的啦。
1: 你看黏膜对咱人身体多重要。
0: 所以讲
1: 吼，一个保护膜
0: 啊，
1: 系啊。你若无迄黏膜啊，你个遐个唔对，遐个唔对。
0: 对啊，你讲咱的嘴，我都讲上简单咧。咱有当时啊，嘴你破，医生拢讲啊，做啥？
1: 疱疹。
0: 黏膜组织受损了，叫做迄嘛是疱疹的一种。
1: 对。
0: 好、哦，咱你讲咱较早拢讲起包嘛，对不对？
1: 嗯。
0: 啊，迄足疼，迄那叫破足疼。其实你拢就亲像你讲的，你的嘴无黏膜啊，
1: 黏膜已经，迄、那个黏膜功能已经
0: 受损去啊。
1: 受损。
0: 哦，爱注意啦吼、啊哦，咱家己本身，你不管你有你养生，还无你养生，家己有你顾，还无你顾的，拢爱注意黏膜的问题。
1: 所以讲，你若讲看咱人诶，食保养品，其实咱人按他们按个脚底落规身躯，你爱顾的所在是足侪，唔是讲食一项个顾规身躯的啊。
0: 对啦，哦，所以
1: 你一定爱迄爱顾，你逐项爱阿吃啊。
0: 对，啊，会记得哦，黏膜也是非常重要，你的器官。你的鼻啊、黏膜啊，哪有够？你绝对较袂感冒，较袂感染，
1: 即个有无？
0: 啊嘛，较袂过敏。
1: 对啦。
0: 你的鱼的黏膜啊，哪无够？我跟你讲，你黏面鱼就出问题。你的肠啊，你的肠啊，你的胃内底黏膜啊，哪无够？你就胃穿孔啦，人讲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就拢肿来啊。哦，黏膜啊，要哪去解决？就是。一般啦，吼，黏膜组织拢是叫你食米钱较济啦，吼、哦、米的物件啦，吼、哦。啊，希望讲咱这爸母啊拢爱记，你每一工未使欠的，就是这微生物的物件、矿物质的物件，以及着咱所需啊维持咱人生命的米钱的物件啦。后、哦、来啊，以上这是这个啊，做完颜荣医院吼拄着的。诶，这个病情啊，我分享我来听，所以西游记的人更加爱注意这个黏膜组织的补充啦。好、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因为咱即卖现场有邀请到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吼、哦，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蒂来咱现场，等下恁来听好详细。这项物件是几千年延续到即卖现代来的一种。养生概念的物件，过来我跟你讲哦，这个物件不是你普通，今仔伊你讲的这个物件不是你普通都当吃啊，都当目到的物件啦。好，来，咱先来欣赏詹雅文所唱的《影》。

0: 来，尖牙文唱的音啊，来，咱这的爸母啊吼，阿峰今下去大家，咱讲在啦，配题嘛，感觉有咱真正有法度用到这项物件，而且佫贵个中医书卷内容的。过来研究这项物件的病医，是咱国际有名的病医哦，唔是干那咱台湾有名的哦。国际有名的病院，你研究的吼，你收到阿爸顶头买，甲你写迄间病院的医名里个只，啥物物件呢？来，咱呢邀请专家来甲恁讲啦。来，佩提你好。
1: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你知道我迄天去，因为我就是常常去全专台湾的一挂大病院嘛，星光嘛吼，阿荣总、阿陈清家吼、阿秀传这個，阿迄天我去中街基隆病院时阵。我才听讲，原来因家己内底有一个叫做中医包，这个物件哦，并且已经三十年啊呢，创立三十年啊呢，
0: 安尼哦，
1: 系啊、
0: 哦，
1: 然后我想讲，哎呦，啊，这间病院来创立这么，就是中医包来创立这么久，
0: 无人知，
1: 无人知啊，
0: 真正无人知，
1: 大家拢想讲哦，就是病医，就是跟他病医
0: 拢看
1: 西医嘛，
0: 哎，对，
1: 就是伊这。伊一定长庚纪念医院，伊个中医部一定创立三十年啊！啊，我要甲大家讲一个吼，全台湾可能做者大病医，伊毛一挂中医部
0: 有啦，拢有较济啊，即卖拢有。
1: 哎，啊，问题咧，长庚纪念医院因个中医部应该伫个分出一个叫做迄个中医养生中心。

0: 中文的中心
1: 的中心的中心。为什么呢？因为我那时候问他的医生创办人问说，为什么你的中医部要再专门分出一个叫做中医的养心中心？因为他说很多老大人其实他不爱吃西药，
0: 对，
1: 他的身体可能也没办法吃那么西药，因为说真的西药比较烈比较
0: 强，当然
1: 了，我觉得说太伤身体。
0: 其实如果要说西药啦，每一项慢性病包括着癌啊、恶性的肿瘤，不管什么病，伊干那一个功用叫做压制，
1: 对，
0: 压制，就是甲阿妹你糖尿病，伊只个嘛是甲你低咧啊，迄袂好咧，啊，愈食是愈严重咧，对吧？
1: 所以，因只系创立这个叫做中医的养生中心是啥？因为有足侪长辈，伊无爱去食西药啊，
0: 对，为人有这个概念对啦。
1: 食药啊，食伤西，伊干嘛讲我食甲讲？就是地雷地雷安尼尔，所以因这个中医的养心中心是啥？我个用中药，给你调养你的身体，
0: 对，
1: 吼，互你较温和诶，你嘛法都改善掉你身体问题，问题就是不会那么的剧烈，互你较温和底下养心个对啊。啊，我要甲大家讲哦，其实咧，因即马咧，因伫因的养生中心吼、哦。因弄个三顿配一个物件，就是予伊住伫内底一挂养心的一挂肾白人予因食。有一个物件叫做茯苓膏，你有听过啦吼？
0: 哎，是茯苓，茯苓膏早是叫做茯苓哦，
1: 是叫茯苓哦。啊，我讲的唔是茯苓，叫做茯苓膏。
0: 龟苓膏，
1: 哎，龟苓膏这个物件，你啊想哦，伊个中医部30年的时间，内底遐尼一医生，医生话要去开发这个物件，你有想过为虾米？
0: 其实我有一刚来中医部的药师来啊，哈，我咱嘛加加嘛甲讲一下，因为其实咱较早人大拢讲花朵在世嘛，花朵是安怎较早？都无阿免阿未开刀子，对不？较早嘛未使留子，阿无了迄个技术啦。阿嘛唔知你病是安怎，是安怎较早的人有材料用这草药啊，甲你治病。
1: 对。
0: 啊，渐渐伊来流失你嘛。所以你中间以及你拄阿咧讲这啥物啥物中医的养生
1: 就这个啊，
0: 因就是用以高团的方法。较早即卖做的拢走样样啦，你那商业行为拢走样样啦。伊这是最主要，伊是中医规个中医类去找这个物件出来，符合着古早迄个养生概念，要当位时的概念，要做找出来物件。
1: 我先讲一个吼，先啊要找这个物件，第一支商品会使食的物件，就是咱的牛苓膏吼。
0: 哎，牛苓。
1: 其实咱流传下来有做这物件，比如讲牛肉的生姜，
0: 对，
1: 啊，佮有一挂白凤丸，
0: 哎，对，
1: 啊，问题。伊第一支做的商品唔是食，伊第一支做的商品就是叫做牛苓膏。
0: 为什么呢？
1: 其实因去发现讲，你看迄个秦几年进京秦始皇，其实因为着伊要长生不老，所以咧，伊派足侪人去帮伊做一挂个使，让伊长生不老药的一挂物件。
2: 长生不老，
0: 长生不老
1: 药，长生不老的物件。然后咧。伊要统一全天下，
0: 伊要统一全天下
1: 。第一，伊身体一定爱用，
2: 对
1: 吧？腰肌爱用，伊袂使骨质疏松，啊，袂使啊腰酸卡软，
0: 对
1: 不？啊，伊筋骨爱用，啊，佮有一寡迄时阵，大家拢过啊足痛苦的，足生活足艰苦的，伊嘛袂使得一寡病，细胞嘛爱好，肝嘛爱好，目睭嘛爱顾好，才看远。所以咧，伊个是找了很多的人去帮他做这个长生不老药。啊，所以做的那支就是啥？就是伊个，咱今麦要讲的这支叫做
0: 龟苓膏。
1: 所以龟苓膏伊是流传千年的历史啊！
0: 哦，千多年啊！
1: 千多年的历史，这你去网络上找，你去 Google 找，全部拢会使找到这个历史。所以咧，人这长庚纪念医院内底中医部，就去找讲，这个就是讲这个配方，这个配方啥那会使流传千年的原因，就是因为安尼。干那一个小小的龟苓膏，顾着你的筋骨，顾着你的目睭，顾着你的细胞，顾着你的肝、腰子、马拢总给你顾着啊！
0: 我来讲，其实你今仔讲这個，我嘛听有。其实这个物件，你咱台湾是渐渐流失
1: 的，
0: 流失的啊！但是你爱记得哦，只要你国外，新加坡啦、香港啦、马来亚啦，只要有华人的所在，这个物件是。非常珍贵的物件，非常珍贵的物件，是台湾人无。

0: 噶无人要来做这地理听无，无好做，所以一定要有人来承担嘛。所以中间既然变这个中医部，才开始来发现这个物件。这家伙的物件，当养生过贵的器官的物件，是那用要甲放个习
1: 惯。我跟你讲，想到即马台湾无啥人要做，因为伊也是要做纯的、正统的，伊爱二十一刀的功法，二十一刀
0: 无好做啦，
1: 无好做，所以即马无人要做。我光是你迄古板要甲控好烂，你讲做搞工的，你唔是啥物大会社会里来控呀？你会爱控哦，你会爱然后准个对啊？你会上大也超会大，会上细古板袂嫩，啊中你爱个直直加水来搅，
0: 哦，
1: 水上少一变上流，水上济一变稀稀的安尼，那水安尼
0: 对不对？讲白了，这既然中间病是用足济心血来做一支哦，
1: 对，
0: 哦，来做一支哦。
1: 所以你知影，你头先讲的迄香港啦、马来西亚、新加坡啦。其实因那是有卖这什么古灵膏这，因拢是专门店。
0: 对啦，我专门
1: 店哦。
0: 龟苓膏你要吃，不是讲我来中药房、来中医诊所都当吃的物件，绝对无可
1: 能。你可能看到迄叫做茯苓膏，
0: 迄茯苓膏嘛，迄茯苓膏啦，
1: 对，
2: 普通的啦，
1: 这个是正普通的叫茯苓膏，内底就是用茯苓来吃，
0: 伊也是用一般茯苓来做的。
1: 哎对，
0: 伊也是一般茯苓来做的。
1: 哎对，啊，跟你也是要正统的茯苓膏，伊内底茯苓是这个土
0: 茯苓，
1: 土茯苓，伊上主要是排你的毒，吼，然后帮你解毒，
0: 还
1: 有你一寡关节炎的问题，所以。正统的一个是爱用土茯苓，你袂使讲，伫我去香港算人路边嘛，我变迄叫服迄落茯苓膏，
0: 大部分拢是茯苓膏
1: 较济啦。对。
0: 哦，啊，茯苓膏伊用的就是一般的茯苓呀。
1: 嘿，
0: 诶，土茯苓甲茯苓是完全无共哦，
2: 无共款的，
0: 无共款的物件，无
2: 共款物件。
0: 哦，啊，咱要食这，就是一定爱知讲内底物件要食安怎。
1: 嘿，
0: 哦，啊，今仔所以恁爱注意听好详细来。咱这个茯苓一般，咱你吃土茯苓是你吃安怎？
1: 来，土茯苓上主要就是爱解毒、排毒，啊，佮有你经过的问题。
0: 哦，
1: 因为你爱想以前的医疗不发达，无像伊即马甚物，你看病看医生对无？
0: 并
1: 且以前的人讲真呢。拖卡落去啊，垃圾里头，正正直直坐，你哪有可能讲我爱个话清气话
0: 卫生？
1: 好、哦、啊，有物件个吃。所以体内其实一挂做些毒素，你唔知道。所以土茯苓上主要就是把你体内毒素排好出去。
0: 哦。
1: 过来就是讲，迄、那个年代大家冇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冇腰子的问题啊，用什么？就是用骨板。
0: 对。
1: 用骨板来豆豆孔，啊未了，你细胞爱顾对无？
0: 一定爱顾嘛。对不？
1: 枇杷。
0: 啊，有枇杷。
1: 哎呀，系枇杷药啊，肝脏的问题，你看迄阵秦始皇。伊三更半暝才困，透早个爱起批奏者，为虾米？因为伊是皇帝嘛，伊要统一天下嘛，所以一定爱做认真呢。所以嘛，爱去顾着伊的肝，叫做七窍胆。
0: 七窍胆，
1: 哎，七窍胆，七窍胆这个物件。
0: 哦，伊是专门的顾肝。
1: 专门的顾肝。哎，啊，佫有一个叫做桑叶，目睭爱顾无？
0: 桑叶，
1: 迄时阵闹，
0: 目睭一定爱好。
1: 系啊，迄时阵闹，虾米迄落咱即马即叶黄素？
0: 无啦，
1: 迄阵闹叶黄素。无叶黄素嘛，问题目睭嘛爱顾嘛，迄阵阁无即马虾米护眼台灯，虾米拢无，伊就是点一趴迄个油灯，暗暝摸目睭一定会看歹去，应该是用这桑叶来顾伊个目睭，所以正统的牛奶膏就是爱全部只个秘方拢爱甲藏伫内底，这是算一个正统的。
0: 哦，所以咱只个长辈时代，你爱听好详细。一支好的产品要做甲养生，即马你来注意听哦，这不是你家己治病，不是你家己啊，你有病食这都不是，伊这是一种养生的概念。
1: 对，
0: 好内底就拄啊，譬如你讲的，就是牛板嘛，好牛板，大家一般拢知，牛肉二仙家嘛，就是要顾啥，筋络嘛，
1: 哎，筋络，
0: 哦，筋络嘛，过来，这个土茯苓啊，你来知哦嘿。你那土茯苓除了拄啊，你讲只个好处以外，土茯苓你那做到生生遐什么生头发尾较早人，做到生头发尾啦，生顶啊，
1: 有诶无诶，
0: 土茯苓，较
2: 早
0: 囡仔上
2: 到生
0: 对啦，土茯苓就是专门的治啥，这个
1: 给你解毒的啦，
0: 盐啊啦，解毒啦，皮肤炎啦。

0: 湿疹啦，过来伊做好用啊，就是伊排除咱身躯的湿气嘛。
1: 对啊，
0: 湿气啦排掉，你的痛风啦、风湿症的关节炎啦、筋骨痛痛都无呀嘛。对吧？所以伊这啊，伊这个物件内底所含的每一样物件拢是青草啊，好，加一样就是菇的菇瓣嘛。伊这不是用几只菇哦。你那、你那目中有人就知，规只菇甲菇瓣，迄是天差的地哦。嘿，迄是天差的地哦。
1: 应该安尼讲吼，你也是用规只菇，你可能会使控一大鼎。
0: 对对对。
1: 吼、哦，控两三鼎安尼，又是规只菇，啊量本来就较济啊。啊，你也是干那用菇瓣尔，一搭一盖
0: 就了。啊，加多多多
1: 一块。加一块尔。
0: 加一只一块啊。
1: 对对对。
2: 我
0: 涂
2: 骹的白，拍涂骹迄
0: 块。就是迄块啊，迄块有效的啦，迄块真正正好的物件啦，吼。啊，所以。人用心的概念就是要怎樣，就是這些東西跟綜合做會了，你的整個身軀上蓋上蓋你上蓋怕的火就都要靠這個嘛，
1: 對
0: 吧，要靠這個就給你，就是對於土壤連開始菇瓣開始、哦、啊這對對
1: 還有金銀灰啦，
0: 金銀灰對你的對你的魚啦，
1: 金银花上主要伊是算一个植物
0: 的抗发炎，伊抗生素，伊属于抗生素，哎、嗯，哦，所以伊就是鱼嘛、肝嘛、
1: 啊油脂、
0: 油脂嘛、
1: 哎目睭、
0: 目睭嘛、
1: 细胞、
0: 啊细胞嘛，拢全部拢甲你固掉啊嘛，啊，这就是要创啊，啊，就修复啦，嘿，哦，古早人就知影讲，你物件啦叫破空，叫创啥，你就是爱去甲修好好些起来，啊，咱即卖唔是呢。咱即卖人，我都胃溃疡来，药啊吃落，药啊吃落，对嘞，对嘞，啊未听到啊，即卖未听，你就感觉无要紧啊，都未听，连讲啊，过过一阵嘛，后时话又个胃出血啊，你去看，啊你就破空啊，对不？你就是带恶性的循环了后，我跟你讲，迄、那个。会个加会就就变化了。
1: 哦，对对对，我先讲一个，因为卡托这新婚啊，你也该拆开看，
0: 对
1: 每一个拢是讲针对你无同的器官
0: 在补充的。你甲你讲，
1: 啊，你也是甲甲做会，上主要就是甲你下你体内去百会，
0: 对对对，去百会啦，
1: 去百会，下你体内去百会，因为个像你讲的，其实咱人也有一寡体温，你袂使上冷，你啊骹手冷机机，其实这嘛无好，
0: 对，
1: 所以你爱拢有一寡温度。问题是你去巴会，你迄个温度袂使伤高，
0: 啊嘛袂使伤低。
1: 你你要伤高，你也知嘛？以前拢感觉讲啊发烧无好，爱惊
0: 地
1: 的。你是不是上新的一下就是讲，你也是体内如果温温啊呢，就是因为你体内发炎吗？
0: 对。
1: 好，啊问题你体内去巴会，还是直直烧，直直发炎，表示讲你爱你真爱注意啊。
0: 伊
1: 个直直发炎嘛嘛，你带袂落嘛，所以这全部的这个避风港。加这会了，一个是要给你下你体内去把火，
0: 就你体内每一个器官，
1: 嘿，
0: 拢有火啦，
1: 对，
0: 伊全部拢会给你，会给你照顾到，让你安尼平稳平稳啦，
1: 嗯，
0: 对不？所以这点足重要，所以古早人是厉害哦，用这物件啊，用安尼，而且这较早拢是皇宫内衣，
1: 对，
0: 一寡大官才食的物件，哦，啊，所以咱讲实在啦吼，这是病院内底正我都。只要那个中医师群遐大群，大力研究这个物件啦，一般的外口的企业无法度啦，真正无法度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捌食过茯苓膏？茯苓膏凊彩都有当买，
1: 对对。
0: 因为茯苓膏，咱台湾嘛有人咧做啦，
1: 系啦，
0: 这算足简单的物件，但是贵。莲这个物件，你就无当买，
2: 哎，
0: 你就无当买啊！哦，啊，你要去对价，我来讲去感冒一个，咱的人客，你讲，哦，咱你讲，我那去到香港啦、新加坡，拢爱去专门店，专门你卖这个物件来对价，哦，啊，开气味也对，也对这病人研发的也未丢啦。
1: 你啥其实吼？咱台湾啊是讲要去探望长辈，就是去看一寡咱的长辈啊、阿姨啊、叔叔安尼。咱台湾可能拢会买低基金，
0: 对，
1: 啊无买三啊，
0: 对。
1: 啊，其实伫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迄边，伊那是讲要去拜见客户，一寡大头家，伊要去拜访，应该是拢一压一压的
0: 古灵哥的。这是足顶级的物件，
1: 伊遐是算一个养生，
0: 对，养生的
1: 东西啊。 就是讲即马台湾较可惜。
0: 对啦，对啦，啊，就无人要
1: 进去啊。
0: 啊，拄好有这间病院，然后咱大细人大家拢总知，大家都捌听过这间病院，哦，中间纪念病院，因来中医部研发一套出来，真正照古法类打造出来物件，大行都无未使。未使凊彩就对啦，哦，你这外口，你含看你都唔捌看啦，哦，啊，今仔日啦，佩提甲咱感谢佩提甲咱讲这个健康的常识，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义理相思情》。

0: 来，这首是高胜美唱的《一里相思情》啦，哈。来，哇，拄啊电话都人咧问啊咧，问讲啊，啥物叫做？有啦，老的拢知。嘿。哦，拄啊，咱卖讲伊外好个，卖拄啊，你过来卡起咧问。啊，你真正有迄个物件，我当然有啊，而且我会当甲你讲，大兴坎挂保证，中间纪念碑中一波研发出来。
1: 第一
0: 期
1: 哦，第一期
0: ，我跟你讲，大型的病有研究者有，因无咧做，大部分拢无咧做。
1: 我先讲一个，先讲这是第一期吼，伊是因长庚纪念医院内底，因毛做一挂商品啦，伊一个是中医保，是算一个预防医学，
0: 对，预防医学，
1: 做一个地包啦，
0: 对，
1: 啊泡身躯的泡迄，
0: 对，打浸身躯的哈，
1: 啊贴布啦，
0: 对，
1: 吼啊一挂用品的中
0: 药，对。啊，这支
1: 用食，
0: 这支拄啊研发，迄工因咧助理来话讲，研发只要一年啦。
1: 对。
0: 甲这物件，唔是甲讲我要摕这物件足简单，问题就这物件要做会好势，
1: 迄、个比例哦，
0: 比例要抓较足准的，迄无遐快啦。
1: 对。
0: 啊，干那有法度做这個，就是中医师呀，西医绝对。

0: 无法度去买这类物件，因为这古流传几千年啊，连咱台湾超市团咧，咱台湾你看到拢是茯苓嘛，茯苓糕嘛，吼、哦，所以唔忙去食遐啊。来，我跟你讲，来，咱来进广告下来，拄啊吼，就足侪人咧问啊啦、嗯，来，这因为我先甲咱讲了，嘿，咱今日推出一支叫做中间茯苓糕。制作的人是中间纪念病院，咱的阿爸顶头有写。后来外口，你要食得到吗？无可能。好、哦，因的助理干的药师来，我这时我后甲问，伊讲无可能啦。我这做出来就阮病院内底，一下就分了，就拢卖了了呀。好、哦、啊，这是因为我讲物件好，一定要推广，肯定要伊袂讲话啦。嗯，好、哦、啊，过来。第二点，伊咧讲，阮这做起来有两个特色，除了拢中咱这高做药路的这个高级的药材以外，因为第一点，咱要养生嘛，未使放防腐剂嘛，吼，未使啊，未使放糖嘛，吼、哦，所以这是拢完全天然内炼制出来物件嘿。来，这个贝蒂啊，恁、嗯、这你以恁工厂来讲，这安尼做起来一杯，哎，
1: 我先讲下吼。你若是去香港、新加坡，對你甲换算成台币，一杯换算下来拢超过200几到300，
0: 对，然后
1: 200几到300，
0: 对。
1: 啊，今仔因为算一个推广价，
0: 对，推广，
1: 推广安尼，做在来问，所以我甲你讲，今仔就是新本价给大家，
0: 新
1: 本价一杯就是200块，
0: 200块，
1: 然后人家卖300，
0: 对，
1: 今仔是新本价，
0: 好，新本价200。哦，伊摕起来成本就安尼啊！哦，啊，这有一个规划，唔是讲量愈大杯愈好，一定爱拄啊好，因掠出来一个人。嗯，哦，不管你有糖尿病啦、心脏病啦、高血压未啦，大个人都拢总会使食，无甲你敬的。哦，你也不是在安尼香香叫啦，有无？迄、那个鱼在香叫，嘛会使食。后、哦、来一杯200，一个阿爸来得得8杯，啊，一杯是120克。好、哦，120克，200，啊，拄好一盒，拄好安尼1600块啦，
1: 安尼、哦、
0: 我跟你讲1600块8杯尔啦，哎，成本价来我咱安尼啦吼，这边啦，因为我先甲咱只爸母打回头咧，这拢无法度对家卖完，你讲阿公我要过来，无哈，好无哈，这种这款的真正是。
2: 这是
0: 中大中间病院内底中医部用出来，唔是我来讲，来你注意听好嘿，咱这边啦吼，安尼我算算，无你嘛爱接高话话啊，啊你也高话话啊吼，你上届少嘛爱30-40杯啊，对不对？来我来讲，一盒内底有8粒，1粒120克，因为给伊讲照成本给买卖人，哦，因为咱这爸母啊，来安尼一盒就清啦，啊咱这边5盒啦。我阿多爱偌济爱8000呢？
1: 8000啊！
0: 哇，我系讲安尼啦。
1: 新本价啊，卖个台啊，拜托诶，因为这是新本价啊。无我讲真咧，外口人一杯是卖300，
2: 要卖300。今日啦，今日
0: 你实在，
1: 一杯就300块。
0: 我系你讲，
1: 新本价我已经抬到8000好
0: 了。我知，你免大声，因为我系讲，我唔是去用哈大的，你别惊。来，我系讲，
2: 你紧张。
0: 来，安尼啦。你落地也无够深的人，你这无算优惠。落地也无够深的人买不起嘛。
2: 对啊。
0: 要优惠，要推广，都是大家拢爱食得起，买得起，才是叫做推广啦。来安尼啦。
2: 较牺牲一丝丝。
0: 安尼啦吼。
2: 你较牺牲一丝
0: 丝。一盒啦，本来爱穿啦对不？大家牺牲一个啦。啊，阮惊，阮准无趁钱嘛，无要紧。一盒咱全家留大咧，定伫个800啦。
1: 800。
0: 嘿啦。
1: 你放假
0: 一块，4000啦，5-4000。
1: 我在家嘛，一块车马费你嘛冇留个。
0: 卖啦，我来讲，只压只压800，
2: 啊，
0: 你都本来爱我是8000嘛，吼，啊，咱即卖我只压800，主要存4000啦。
2: 咱一个啊，
1: 不是啦，你4000多。你500块，给我做一辆车马费嘛。
0: 卖啦，我为500块你啊咧。啊！你啊讲讲一个较济咧，500块呀！来，我来讲，
2: 我来讲，
0: 因为我来讲，这我嘛知，因为这因中医无来，真都搞讲啊。这你卖完，你别讲啊，啥物人要爱，要个追加是无可能的代志，
1: 好
0: 无可能。所以 你无法度追加嘛？你若讲哎，咱追加我，你加500无要紧。你这卖完就拢无半项啊，都还阁等几年的啊？
1: 我先讲，这无拢无防防腐剂哦。无
0: 这无防腐剂，啊嘛无蓝糖。
1: 无蓝糖。
0: 啊，你若要食甜，会使透蜜嘛？
1: 哎对。
0: 会使透蜜吼，咱若要食啊，我阿红你食，伊提来我试食，我是无咧偷啦。好啊，你规杯偷开，伊个内底。
2: 可甘
0: 那啥那果冻，但是你倒你偷开有水嘛？也够有水吼，迄、那个水你莫讨价高嘿，迄拢精华哦。你怎啊倒大？我是拢迄个塑胶膜啊用起来了，啊怎啊倒大碗呢？吼啊，遐啉啉啊，遮够廿汤匙啊。伊原来只有加塑胶刀，伊中间病出来就够加塑胶刀，加塑胶汤匙啊，要你食，一工食一杯，一工食一杯，
2: 会当
0: 互你的体。替咱的身躯啊，温和不热啦，哦，未火，未安尼烧腾腾，未安尼讲，未发炎，未遐有诶无诶。过来，耳骨会好势，肝骨会好势，腰子骨会好势，哇，这真正你无当吹啊啦，哦，啊，等下你都甲看，这也未后边，未稍未甲你讲一下，安尼啦，事情啦，一句话啦，因为这无多时间，
2: 系啦，
0: 那
2: 你食
1: 啦，
2: 伊食粥吼，
0: 啊，你反正。你嗰啲无限租嘛是遮样，就是、有限租嘛是遮样，对不对？
1: 因为
0: 阮
1: 家啲
2: 嗰部物件，你
1: 喺医院内底
0: 中医，我系讲，即我知，即真正有影，哇！电话拢满线，大家拢想要甲食看卖啊咧，哦，所以卖迄个500卖啊啦，就是4000啦，来你注意听好诶，您即卖收到这个阿爸，伊顶头写中间牛奶膏，中间纪念病医。伊做诶，内底成分甲你标伫遮，每一杯内底每一杯每一克内底有八杯，一杯是120克，内底无防腐剂，无糖，所以各位阿伯人，你甲食，我阿你讲，拄阿一个奥利桑敲电话起来，我咱诶新人客，伊讲阿翁，我即拢叫阮囝吼，对香港买转来，伊本来各位阿爱食早暗爱食药啊，食甲即卖无咧食
1: 啊，
0: 加食济哦。无你食，后来，伊对你的食落了，对你的肝，对你的肺，对你的腰子，对你的心脏，规部位拢总甲你顾，筋骨嘛顾会着，
1: 皮肤
0: 嘛顾会着，
1: 吼，
0: 对，吼，伊内底有抗，迄个天然的抗生素就是咱的金银花里内底。所以这规套叫做养生概念呐，吼，这款物件。我问中医师，你讲伊讲，其实你注意听啦，慢性病除了感冒，讲食药啊，哦，让你卖发烧，卖那喉痛，卖流鼻水安尼呀，安尼就当作好啊，对不？其他所有的慢性病，你食西药拢是你伤你的身体。
1: 啊、我马先甲大家讲一下吼，伊每一克安尼配方就是比例上好诶。
0: 上好诶，
1: 因为你唔是讲吼愈大克愈好，对，比药啊同款嘛。药啊唔是讲哦，我一顿甲一羹甲三顿诶量甲食了了，
0: 对，无，
1: 就是每一克就是配合好，配
2: 合好量，配合好诶。
0: 内底这边你注意听哦，因诶成本加一杯都要200哦，成本哦200。八杯都要穿那个，今那个大个，甲剁一个吼，安尼，咱这爸母啊，安尼有对恁有够优惠无？好，真正足优惠啊！我甲你讲一遍，就是一遍尔。后边你要买这個，要当时因病医要去互咱推出，我唔知。哦，这個、我唔敢甲你讲，但是那3-5个月是无可能啦。好、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因为伊用的。加这个土茯苓，你就无人体啊啦！啊，你一般去中药房买着，拢叫做茯苓呀啦，吼，拢茯苓呀啦。啊，有人一定问讲，啥物叫做茯苓、土茯苓？我来讲，茯苓就是真菌类的物件，吼、哦，你煮四神汤你用的，吼、嗯哦，这款来叫做土茯苓，伊是龟粒，伫个土地挖起来，吼、嗯哦，土茯苓这完全无同，你的生头发白啦，皮肤失真啦。
1: 哎，
0: 体内湿气啦，好啦，来这边哦，这边我原价要8000，今仔剁一个，安尼真正有够优惠啊！或者我优惠你4000，空白空空3180000900。
2: 08-003-18-009。
0: 无大细组啊，就是安尼五阿直行，阿未完准拄好，因为来就是这两。
2: 无
0: 大对家，哦，无大对家，这是你听电台听五六十年啊，头第一遍听到这个大型的病内底中医部中毒研究，外口无，外口。

0: 来，
1: 遐
0: 不一定买着，我无骗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哈啊，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甲卡号的电话机个金甲卡，因为我跟你讲哦，那配置你讲的。这你含食你都无当食啦吼，来阿妹电话警卡哈，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

0: 来，我跟你讲哦，佩蒂啊，这实在是，这是讲大金，这大金便宜做的无阿多啦，哦，啊无实在、这个，这边啊，这我咧做嘛袂好咧，你甲看你量无嘛，无遐济物件嘛，
1: 对啊，
2: 你无阿多去甲要求啊，
0: 对啦，咱嘛无阿多要求啦吼，
2: 你无阿多要求一个啥子呢？
0: 真济人拢
2: 靠钱，系
0: 啊，
3: 人
0: 伊。
3: 人
0: 伊说伊
3: 的
0: 两个是要安尼尔，对，啊，这是我甲咱只爸母讲，这是推广者
3: 啊，
0: 这推广者哦，你看电话机嘛拢满线哦，拢满线哦，你已经，
3: 你那电话较慢，甲你接。你
0: 个
3: 是加两
0: 只，
2: 我先甲爸爸妈妈讲一下，你后未来，你唔免去问讲要大做细做，
0: 拢无拢无拢无，
2: 伊个是只个
0: 话，
2: 因为即摆电话线较满，所以就是变讲相信卡未
0: 来，对啦。啊，你都我阿你讲，这我的感觉啦吼，你来有当时啊，嘴大家讲你啉遐未醉，嘴大遐未醉，嘴大，这你甲接一杯
3: 啊？接一杯啊？
0: 接一杯啊？
3: 对你来讲，
0: 你就是随感觉就讲这个物件好新奇，你也对啦。
2: 因为你个是体内火上烈，
0: 对，
2: 吼、哦，去怕火直直裂开，
0: 对，
2: 吼、哦，你也是火直直裂开，你本来一定火啊，你个直直裂开就是发炎，
0: 对，
2: 所以你要注意哈、哦。今天咧想法讲哦，人家长庚纪念医院中医部，人就是第一支做起来个这
0: 個，对，就是这個。
2: 伊讲，咱台湾人讲真诶啦，咱天气较冷较湿，所以你体内有做者湿气诶。
0: 湿气当你皮肤就
2: 会出问题嘛。哎，对，湿气当皮肤会了，啊，有一挂病，啊，过来就是你把火上热，伊个降落。
0: 对，所以湿气当你就会得到风湿症嘛。
2: 哎，对啊。
0: 就关节炎嘛，伊这内底拢有甲你固定嘛。
2: 固定。
0: 对无？
2: 啊，筋骨会酸嘛。
0: 对，啊，湿气当就是鼻啊过敏嘛，熬感冒嘛，熬生生遐有诶无诶嘛，这拢甲你顾会着，所以伊这是一个。养生的概念，养生概念吼，即较早即个像，即、這个也做要讲一句啊，歹听嘞，真使用的时阵就食较变贵啊。
2: 对啦，
0: 吼，
2: 红白食哟。
0: 但是即个物件哩，因华人的世界，就是讲哩香港、新加坡啦、马来西亚，足济华人的所在，即、个物件是顶级的物件，
2: 对，
0: 是顶级的物件，吼，所以。你咱台湾算买啊，大家拢无爱去研究，你知无？
2: 甲这两年
0: 啊，对，甲这两年啊，咱中间病院、纪念病院的中医师才讲，这正好的物件，唔好怕算，我因开始在研究，这未使乌白的，无伊用，我讲伊用茯苓来做，你嘛是你吃，
2: 咁
0: 是安尼，
2: 对，因干嘛讲好这千年？流传千年的物件，未使失传
0: 呐。对哇、啊，伊若用这茯苓，你嘛是感觉讲未歹，但是伊用的是土茯苓的，对不？啊，你若茯苓哥，茯苓内底就无菇啊呢，无菇瓣啊，
2: 无菇瓣哦，无
0: 菇瓣是更足贵的哦。
3: 这个
0: 菇瓣，对，好来，所以这爸母啊，买电话加起来，更加卡哈，
3: 0800-318-009
0: 我跟你说的了，
3: 这古板
0: 是很简单的，
3: 你不要拿去到那个茯苓，
0: 你不要让它闭啊，
3: 你不要让它闭
0: 啊，这我来说，这
3: 是没办法，我
0: 再跟你说一遍，这些量完是无在增加哦，
2: 哦，
0: 真正无在增加哦，嘿，哦啊，咱这下中辈时代。

0: 如果你听头第一点钟呢，听有对；第二点钟也过去了，甲你解说，啥物叫做火，要安怎去处理？哦，咱人你去中医书内底，中医论述是无高火啊吧？
1: 嘿，
0: 哦，就是火气啦，三焦五毒火啦，就是你的五脏内底五种火，你拢爱有法度甲带落来，带来落来。我跟你讲，你就未发炎啦，啊，就未有高血压这些问题，拢总甲你处理掉了哈。啊，所以啊，咱这包括爱记了嘿，这是无在对解，哈，真正无法度对解哈。啊，咱即卖因为电话作济，我来倒听电话，啊，咱来准备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0: 下一点钟，佩提会阁甲恁讲较详细哈。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9: 穿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擦匀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克，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首歌唔知偌久啊，你敢听迄声你就，你无甲你讲，你唔知是上唱的，这声你听无啦？这唔是啦，叶启田所唱的《再会啦故乡》哦，这足老的歌。
1: 听迄声应该要吼，唔知几十年代台词啊。
0: 老歌听感情，啊新歌叹流言。
1: 来，
0: 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是讲改套嘛？无啊啦，剩二十组啦。
2: 好啊，
0: 我甲咱再拍，我讲剩二十组，因为这不是讲啊，甲配题啊，拜托你去对调，因为这中药房啊无。
2: 无。

0: 中医诊所嘛无，
1: 那无拢无。
0: 这原本
1: 嘛拢无。
0: 这个物件阿峰一旦甲你讲，因为因来阵我有甲问，伊讲原本因做这物件是因当的。去外国吃吃了未歹，啊！叫呢中医团队咧研究这个口味出来，哦，伊爱含咧同款啊，物件爱实在了。开始你吃的时候是因中间的肺炎病来。

0: 喂，你好。
1: 我咧讲，我即摆讲着咧，阿红嘛善良人，我感觉我食这嘛有一个好家人的气，气质起来呢，哦，真正有影呢。啊，这我这款物件真正较早若要讲，就是一定爱有个人才食得起。好，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我阁甲你强调一遍，足侪人卡个。阿峰，我要福林哥，我这毋是福林哥啊，我这毋是福林哥，福林哥属足俗个，迄无同款啊。正中医古早流传的是叫做牛铃啦，
2: 叫牛
1: 铃哥。哦，啊，毋是龟只龟啦，那龟只龟个阁无记得了哦。伊这是纯粹是牛板尔，哦，牛板尔来做食品。哦，这病院中医师规个团队研究起来，来啊，所以咱这个爸母啊。我跟你讲，今仔这个介绍啦，今仔这个介绍啦，佩迪讲，这拿伊因工厂来讲、
2: 欸，我先讲，这个介绍比阮员工比较俗，
1: 比因的员工因家的工厂咧做也佫较俗啦。
2: 对啊，所以我刚才先甲爸爸话讲，这咱个是每一个人咱一组就好啊，
1: 一组卖超过，哈、欸，这样一组，
2: 因为
1: 咱讲实在，起码安尼剩十八组啦，哈、哦。也够十八组啦，啊，所以你若袂爱紧，啊，卖起来卖小姐啦，卖个小姐讲我要爱几组对几组，你拢先食看卖
2: 啊
1: 咧，一组食看卖啊咧，
2: 数量
1: 就安尼。哦，绝对没有你俄罗斯得志啦，安尼，我头我都食到这个物件。
2: 哎、欸，我先讲一个吼，其实小外讲吼，病个你拢要食，你知
1: 道？对，拢这是拢用
2: 来。其实伫病内底拢是啥医生、护理人员，
1: 对对，拢
2: 因为医学观念、保养身体观念，其实做好个哦。
1: 对
2: 问题，因即摆嘛是拢会想讲啥，用食补的方式，
1: 食补、
2: 食补方式。啊，你讲医生敢唔知道这牛铃骨偌好？医生那个爹食，伊个那先个爹食，佮来用心。
1: 欸、这真正讲练几年，练偌济土教伊，啊，正研究这个口味出来呢。
2: 对啊，哦、因为开始医生嘛，家爹知影讲吼，我要甲所有的这毛病，我要增加降下来，我一定要为我来得去百货甲降。
1: 对，一百货一定要降下来。
2: 爱增加降来，啊，唔是讲安尼。很强烈的方式是温和，给你打到杠，打到杠，给你身体撸来，给你的身体发挥撸来撸咩啊？
1: 对。啊，那我来讲，血那降无落来，你那单头肌哦变成骨加一趴血哩，顶管变发炎啊，你差不多是要准备吼、哦、去提大血啊啦，准备看医生给他安排，当时要夹刀啊给你留啊啦。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支产品你那卖你卡手外咩哦嘿？因为我会当该讲实在，你外靠。你有单买无？有啦，出国一定有单买这样物件，但是贵价袂蒙值啦，真正足贵的。
2: 南边遐是叫专卖店。
1: 对，伊拢专卖，因为足济人想，啊，你怎做较囥较久咧？要囥较久咧，爱囥，伊来做啥？
3: 防腐剂，
1: 你敢要食？对不？所以人伊这医生就是讲，阮做出来就是要顾健康。
2: 对。
1: 哦，啊，健康以外就是尽量卖添加这物件，啥物事啊？这唔是干那样，你拄好听啊。咱药师你讲，伊这含农药的残留、塑化剂、所有的重金属拢检验甲足详细啊，因正有内练的啦，哦，正有内练济的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更加考下，0800-318-009。
3: 0800-318-009。
1: 啊，我来讲，这绝对卖无够，啦，啊，即摆买较套，即款的无法度啦，因为最主要这个古板歹体啦。
2: 古板歹体，托护林新布
1: 管，托护林新布管啦，
2: 啊，
1: 再来个大嘛管啦。
2: 做工蛮麻烦。
1: 最主要伊咧控，唔是讲做一遍落落来最控最控啦，因为伊这有分啥物爱先控了，再佫含啥物人做伙，才落去做起来，唔是像咱咧想安尼啦。所以咱只爸母啊，你若袂电话举起来，紧甲卡，你若提无到，你甲阿峰讲，我当时要佫爱一组啊，无啊，
2: 无啊，
1: 无啊，就是外口你嘛无啊，因为伊这原本就唔是要伊。
3: 伊原本的意思，伊是拢因家己
1: 来替家己医生来替袂食，做
2: 大量卖
1: 啦，做店面头，做店面头
3: 给你食，这是咱知影，
1: 咱知影，大家有熟悉，
3: 有熟悉，啊，马介工作，
1: 啊，所以工作久的，工作久的，干那提一批啊，好提一批
3: 啊，
1: 好啊，你等于你家食看卖，我来讲，你就感觉我百病足济物件，我都染一皮肤啦，啊，生黑。啊，辛苦安怎啦？你等下你甲食，迄白花甲掉落来。

0: 你就会感觉讲，哎呦，太差遮济啦，哦，太差遮济来，阿妹，吼、哦，我来讲吼，组数愈来愈少哦，剩十几组尔，吼、哦，剩十几组尔，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咱这爸母啊吼，你唔忙个蹲低啊，我无便宜
1: 哈。数量也未了，真正没办法追加。
0: 啊，这无多追加，先跟你讲个啊。
1: 无办法啊，
0: 这无多无多追加呀。
1: 因为咱这数量要叫他做时阵嘛，工作久
0: 无。工作久的都是安尼啊。
1: 哦，卖
0: 这
1: 个，
0: 伊就是讲这个物件，好咱这是。要讲一句话，反正是体验过啊啦，真正要恁体验的啊啦。我甲真正要，甲真正要卖，我来讲，卖做甲遮，卖做甲物件遮实在啦。
1: 我来讲，那
0: 配题你讲，阮工厂，恁若要卖，无阮工厂，阮另外过来夹一支吼，大行拢减开款的啊，较俗的，大家拢食起。我讲啊，食都规矩卖食，对不？这食一粒，较赢你外口遮。有诶，无什么火龙果，食几十粒诶。
2: 其实，爸爸，你也捌食过诶火龙果吼，甲这龟苓膏你去比较看卖。
0: 哦，天差地别。
2: 地拍开，你跟他属于迄汁，因为内底有一寡汁。
0: 哎，对对，你唔好甲你唔好甲金雕咧。
2: 我先讲者哦，你跟他食迄汁吼，你可以感觉讲，这真正是真材实料。内底
1: 拢无甜诶啦。
2: 无甜，你可以再食食脆讲吼，像那人迄落啥，长庚医院人会做一支。像那讲这支是长庚医院来背书诶。人我是病医，我不是凊彩给你叫叫，我是
0: 大夫，
2: 我做出来物件是关乎我给你的民生呢，我不会讲生气，
0: 对啊，你别在开玩笑，
2: 别在开玩笑。
1: 这是你啦，讲啊，不要人，这是关系到因家己，从个因内底迄个因病人名声，所以因嘛就爱注意。
0: 嘛不是讲咧啊，因的中医师群有来无来，这个足重要。
2: 对啊，
1: 对啊。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啊，我搁给你提出，一个人上济买一组。哦，一组都卖超过啊！哦，因为我来讲，这不是你想的讲，我凊彩来堆土蛋买啊，迄不要简单啦、
1: 啊！哦，
0: 我来当
1: 个
0: 讲实在。
1: 讲咧，人因这个吼，因这干系，因啊出干是足严的啦。你看，
0: 哦、
1: 中医师要来讲，因当的。迄小姐就跌咗嘛，吼，迄头头拢过来注意来看
0: 咧，拢来，
1: 拢注意嘅，拢来咧，因咧，迄个即，
2: 很严谨呐，
1: 对啊，所以拢，
2: 所以我是讲者，先嘛讲吼，因咧干啦，因就是要做一支哦，因先啦唔是做一挂其他中药嘅物件吼，其他味，因咧做牛奶果一味吼，因为佮是中医师引起发现讲，其实咱台湾人真咧去爬火足重
0: 要，对啦，
2: 有足侪毛病是因为你去爬火无甲消掉，
0: 对，
2: 你内底湿气。你无甲消掉，人家这边想到会使流传千几年，就是因为安尼。想嘛，当初的正经时阵，人炸是炸这边，因为以前人医疗无发达的时阵，生一挂病啊、破病、营养不良的啊，免疫力无够的啦，然后夭夭死的。人个是炸这边，所以今麦唔只讲哦，因在在专门去研究讲哦，牛奶膏这个这边想到会遮厉害。
0: 好啦，安尼老妹电话起来，给警察卡号去，因为我剩十几组尔。食的那完都真正无啊啦，哦真正无啊，这不是，这无都对家，唔讲啊，唔是讲啊，配置你去恁中药房去对调，迄拢无当调的啦，因为我这无放防腐剂，唔是讲放嘞，放三档、放五档，放甲果左镜好隔暗，佫会使卖啦，这无遐久的啦，这都甲我讲都半年啊啦，
2: 这半年，
0: 哦，这内底
2: 因为
0: 这内底无放防腐剂，所以你唔免恁大家拢爱，恁大家若卖你爱紧。好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啊歌啦，吼！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袂电话机啊，给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纯淑安唱的《旧梦爱情》。

0: 来，借问爱情，这是陈思安所唱的。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对，伫恁外口真正拢无当跳啦。
2: 嗯，无当跳。我讲即个在台湾怎么即个拢失传啦？台湾
0: 我讲这真正存。春节十二组实在是无够啦，好来，我今麦要请教咱专家，咱、这个营养专家啦，吼，真侪即个爸母啊拄啊卡起来啦，好，伊讲啊，我糖分足严重，这款物件敢会接一啦？
2: 来，我先讲一个哦，
0: 好，
2: 你也是讲外靠是福林啦，福林，我唔敢讲，
0: 哦，福林，福林，当然福林，咱唔敢讲，
2: 对对对，因为福林伊本身就是安心的，
0: 啊、对，
2: 好，啊你也是讲是，因为内底是用土福林。
0: 哦，土茯苓，我拄好注意甲看哦。

0: 灵是一种真菌尔啦。是顶啥物？互灵要讲真菌，就属于啥？亲像咱咧食笋啊菇啦，毋是啦，笋啊菇啦，灵芝啦，即款诶拢叫做菌种类诶。咱咧食诶香菇，即种分菌种类诶。土互灵是土卡，
1: 规
0: 地
1: 啦，啊，规地安尼
0: 啦。
1: 所以你本身第三啦，甲你做一个代谢诶问题。
0: 哦，
1: 你代谢好，你代谢好哦，因为做侪人有代谢症候群诶，代谢好，你血糖本来就会使控制好。
0: 对，
1: 内底佫有一个叫做七血大。
0: 哦，七血大。
1: 七血大即个问，即、這个物件，伊内底有啥？有皂苷。所以呢，伊本身对你的血糖买晒有一个控制好效果。
0: 哦，
1: 来，阮全部一碗内底一口内底，伊是无含糖的。
0: 所以
1: 你有糖分的问题，你放心，吼、哦，你买晒放心食。
0: 哦，啊，我有问过因迄讲迄个董药师啦，吼、哦，伊讲其实南七六大最主要功效就是要，好咱的当然你的身体要顾好。你新陈代谢一定爱好嘛，
1: 好、
0: 哦，你有糖分的人一定爱注意嘛，血油收过悬呢，这是咱台湾人拢想袂过的物件嘛。啊，你男这是安那，因为伊话讲七六蛋较苦，但是迄个苦啊，食起来会甘啦、啊，会甘，所以伊这正讲高发连接，要来做的就是一定爱像安尼。诶，开口才是正版的。
1: 对，所以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也感觉真苦吼，你家己掺一寡蜜。
0: 蜜啦，
1: 因为
0: 嘛未解苦啦，还好啦，我咧
2: 讲是苦味啊，
1: 就是你知影外口做少人愿意下这汽油大剂，因为这是一个成本。过来就是讲，做侪人讲吼，家己咧试者就讲吼，这上苦，伊个为着讲吼口味要较好食，家己放一寡糖，换一块配方。
0: 对，迄拢唔对的啦，迄拢唔对的。正杠的，
1: 我甲你讲，正杠的高发，正杠就是。爱系即气候大，爱有土茯苓，爱有做啥金银花剂、金银花剂，拢爱甲你肯搞爱古板，爱用古板，唔是专古。所以讲，想要这项物件吼，伫外口，我嘛无想要大量买，成本贵，
0: 贵啦，诶，真正
1: 做工麻烦。
0: 这我来讲，卖一杯了一杯，今仔日食啦，卖一盒了一盒啦。好、哦，我来当来讲实在，好、哦，来我来讲。伊这啊，你若看好详细内底成分啊，你目睭打涩啦，看物件雾雾啦，目睭歹，咱内底有放啥？塔玛叶。
1: 哎。
0: 对，咱你较早国小啦，大家国小老师拢叫你煮个，迄个都残
2: 了哇，
0: 牛蛙树叶啦，吼、哦。来，过来，你若老会疼的，皮肤爱红的、肿的，感冒足够感冒，大家嘛知啥物上好。金银花嘛，
1: 金银花嘛，
0: 哦，我内底有放两项要顾伊的，一项顾目睭的，好、哦、啊，一项顾腰骨的，伊用咧筋骨脉，
1: 啥物？
0: 骨脉嘛，
1: 系
0: 啊，风类风湿关节炎痰都会使治，
1: 就是
0: 讲嘿哦。所以这个物件，莫怪讲，我咧讲，咁越南版，我咧问医疗师啊，阿文不离，那无教会，咁有无？无啊！工厂即卖工厂，你只工厂啊，都阮做，阮嘛无法度对家，因为迄段毋是讲，倒来讲遐物件加价咧，啊，都摕互恁，就会使做起来，互恁食，即一定爱控加成交。
1: 系啊，
0: 爱贵个控加。
1: 这是用高发来。
0: 迄个古板要控加变加，爱控偌久，你敢知？
1: 控足久诶。
0: 系啊。
1: 迄血嘛拢爱赚呢，
0: 啊拢爱赚嘿，拢爱赚，啊个爱个人多个，
1: 嘿，
0: 哦，这个真是麻烦。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吼，因为足济人来买两组三组啦，我拢甲小姐交代绝对唔通，因为安尼类变成迄个人买无，啊为人买中，吼、哦，我希望恁一个人拢摕一组得，等你食看卖啊咧，这个介绍，其实我来讲啊吼，阿峰，这个物件我嘛足久分，我都拢知影，但是。因为咱未去甲注意，你知无？好、哦，我同你讲啊，较早的人无材料食济啦，善良人真正食未起。我要互咱大家手面趁食，即大呀大嫂大姊小妹，包括较早咧拼甲要死的，即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拢食，拢食得到。而且我这毋是乌白人的哦，我先甲你讲的，我这毋是乌白人的哦。真正正高发足量的物件在做的，哦，这袂少，袂使开玩笑之类。要提这件物件出来卖，你也使去问看啥物人有查卖。伊外口我阿爸就写中间纪念病院哦，中间古灵阁哦，
2: 所以
0: 这比赛我比跟你开玩笑，
2: 那也是我比来。

0: 这是你欧北来对因的北来讲，损失足侪，
1: 足侪，
0: 信用败
1: 坏，败坏，所以阮这拢顾甲做好势，你做良心，
0: 啊，
1: 真正无法度对家哦，真正无法度对家，好来，啊，所以你若买，你若讲阿峰啊，阮较早真正保养未起，几年交阮家当用目睭看呀，对。我就常在讲一句话，阮母啊九十外岁啊，倒在门诊顶，因为伊骨质疏松足严重。较早我常在讲，较早阮也较有咧，来庙埕人咧看骨碌二仙干后钱，人家要等后食咧，今仔去卖安尼。所以我今仔推出这个，我来讲上顶级的保健食品啊，真正上顶级的啦。外口你拢会带去问诶，你我来讲，你讲骨碌二仙干无好，但是你去药房药。一、那个药房是药局，一世界有单买呢，对不对？我落地下有够有钱，我来买就买有啊。
2: 对对对，
1: 这无呢，这真正无呢，这真正的
2: 专。我们台湾真的无人要做。
1: 台湾可能找无人在买哦。
2: 找了嘛？你买家你就是去香港、
1: 对
2: 新加坡、
1: 对
2: 马来西亚、
1: 对那个华人。
0: 但所以定中介这两字嘛。
1: 无啊，这是当然啦。啊，这真正高发锐炼这物件，你唔免阁考虑遐济啊。电话接起来。今仔日这是真正破半价啦，你真正无人接来啦。
2: 今麦全部十组，我先
1: 讲，
2: 无法多加。你统计一下，无法多加，真的无法多加。啊，爸爸妈妈，我嘛跟你讲一下，今仔个时候你，
1: 这真正只不要恁体验，
2: 体验俩。
1: 要让咱这手面探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食一粒含遐好食人同款的啦，
2: 所以我希望讲咱个是订一组最好，较多有一个阿姨讲要一届要订三组，
1: 你无
2: 一
1: 无，
2: 我无法多拜托，一届跟他一组尔，可是
1: 你订一组，互你体验
2: 哦。
1: 因为我咧讲，你大概要买两组，买三组，早我那买买就对啦，早都拢装无啊啦，拢装无啊，一个人只会当买一组，吼买一组嘿。你食的时候，你感觉讲我含贵档的同款性格，伊食得起我嘛食得起，啊而且顶级的，真正顶级的。你无当食的啦，来，后壁咱食手面摊食的人，大家拢食起，唔免阁多三心，多咧想几波，我一个月赚偌济呀？哦，这几位就偌济啊，对吧？
2: 两三工食一个就好啊。
1: 系啦系啦，你唔大工食啦。来，咱来听一首老歌，叫做啥？《南岛夜曲》。

0: 南岛夜曲这首歌有老啦吼，1938年桂玉兰谱曲，陈达如老师啊写词的，哦，真正好听，优美的，足优美的歌词甲歌曲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广告哈，因为我来讲哦。嘛，存高租尔啦，哦，存高租啦，吼。
2: 这电话搁接起存高租。
0: 哦，存高租啦，吼，啊嘛无啊大啦，
1: 啊
0: 红红良心，甲你讲啦，吼，其实这个物件，真正你要食到这顺的无啊啦，好，第一点，无放防腐剂，无放糖，你有糖分，的人拢会使食。你做生头发尾皮肤会皱会白会摇的火气大，我都甲你讲过啊。中医的论述内底无高血压这三字，那是西医你讲的。你若火气大去哦，伊会甲你中医嘛甲你赞美啊，有你这火气大哦，你无怪你的头变变球头晕的吧？来，你的血爱低下落来，好低下落来。你甲看这个物件，较早是红姜类膏。来，伊迄个皇帝古早时阵是皇帝照造起来啦，
2: 照造起来。
0: 对，啊无就好野人
2: ，
0: 我就大官，我才食会起的物件。好，啊，我阁甲你强调一遍，好，拄啊配置了作件恁。一家，阮用的唔是茯苓膏啊，先甲你讲的唔是茯苓膏啊。
2: 对，
0: 这是真正龟苓膏哦，古板含啥？古板含这个七六大土茯苓、金银花、牛啊树叶、枇杷叶的成分，精心来研制哦。哦，真正这等于你都看到外口拢甲你写甲足详细。
2: 其实，妈妈朋友你也是有讲吼，有去迄落一挂较贵的、较高级的一挂迄落按摩店那个筋骨黑吼。
0: 对。
2: 哎，两一届拢收2000块。
0: 对。
2: 两了时阵，伊咪用一杯做互你。
0: 啊，对哦。
2: 用讲安尼。
0: 香港啦，咱台湾无啦，
2: 因为你经过个裂开啊嘛，佮裂伤啊嘛，所以伊拢会用一杯这龟苓膏互你食，互你个骨一个佮你筋骨这个佮你补一解安尼。
0: 好啦，啊我即卖佮咱拄啊，因为咱顶点钟袂记来讲一杯内底偌重啦，吼、哦，来我来你讲吼，伊安尼佮你，等于我来讲，因为伊这无放防腐剂，所以每一杯顶头放一个膜啊。迄、个膜啊，阮有放一支塑胶刀啊，互你开啊。啊，开起来伊内底有迄个糖，你莫甲惊掉伊呢。哦，迄东西你拢爱食啊。
1: 精华。
0: 啊来啊，有一支糖丝啊，要互你切遐个啥，像咱的菜叶安尼无？哦，拢控加好些好些。啊，迄毋是用菜叶类用的哦，用仙草类结冻的。好、哦、来，我来讲哦，每一杯是120克。哦，每一杯120克，每一盒内底有8杯啦，吼、哦，有8杯。啊，我甲你讲吼、哦，这配置嘛，你讲因的成本做起来，即中药材坑坑的成本起来做起来一杯超200左右啦，哦，真正200左右啦。好、哦、啊，这我来讲，这你外口，你若有去这间病，你甲问，因内底护理人员拢有咧食，因这是因内底咧食的呀。
2: 没捞出来
0: ，你今仔听到，这是头第一遍，好、哦、啊！是安那我要用这出来，因为我嘛咧甲恁讲过，我希望讲咱手面摊家，卖定来讲啊！我拢伫日头卡啦，你做的人艰苦人，我这款的我唔敢想，我嘛唔敢想要吃。来，我要让恁大家拢吃起，好咱这爸母啊！即手面摊，即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拢食起啊！啥物叫做顶级的牛奶膏、龟苓膏？哦，来，你注意听，这真正是华人世界顶级的物件。这个物件不是讲我有钱落地啊，足深。阮家剩过来的，我若想要吃，随时来买都当买，无可能。这绝对无可能，
2: 无可能，
0: 哦，无可能。你我来当甲你讲。无你未去中药房问看，你卖这无？去药局讲，我要来，吼、哦，我要来买龟苓膏，你甲问看。啊，若放超过一年以上诶，迄款龟苓膏啊，迄无顺啊，而且会当放到一年，迄内底放啥？
2: 防腐剂啦，
0: 哦对啦，
2: 就是拢更黑嘛，再再更加固。
0: 对，
2: 我讲今天病医内底吼，家己医生和你输要食吼，绝对。你讲什么？迄落检测啦，塑化剂、重金属、农药，
0: 拢总检验甲足详细。
2: 今天足详细，这然后各个啥防腐剂嘛无肯，
0: 我无肯，绝对无肯啊！这有甲甲你挂保证的啊。
2: 所以你食了流较甘苦，甘苦最正常的。
0: 对啦，
2: 想讲我食了要甜甜，
0: 你甲吃产品，
2: 你甲你个产品就好。
0: 对，嘿，啊，安知无？来，啊，我阿你讲。一盒内底有八杯，
2: 八杯嘿。
0: 一盒成本价200，其实那成本价来卖你就算足优惠啊。但是安尼一盒起来1600块，咱讲在经人食啦，啊有人食无？无教会你啦，真正无教会你啦。所以啊，你今仔你注意听好嘿，咱这边就是5盒，你两工接一杯得。
2: 对。
0: 各位有心顶大事啦。做个阿咧皮肤不时流阿咧过敏的啦，吼，筋络歹的啦，你两间甲接一杯就拢有够啊啦！来，你注意听下，5盒，一盒1000粒嘛，成本价1000粒嘛，5盒就8000啊嘛。今仔去剁一个，这个算唔是甲骨了，含骨都断去啊啦，含骨都断去啊！来，我来讲下，今仔你电话呐靠通，一个人干阿一组哦，后就剩6组哦。未使超过哦诶，来，我来讲下，5盒原价爱8000，咱直接就甲对半啦，一组就是5盒4000块啦，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也要食遐个有防腐剂，要食遐有参糖诶，要食遐个无，唔是用土茯苓的，
2: 又是用
0: 古板类做的，我无法度。你若真正要食好，一世人反正干阿即个机会啊。好，我当来讲实在，嘿，因嘛无一定讲后边要个用遮济量话咱卖哦。我先甲你讲个哦，所以你今仔日有听到，你退转去，然后这当坑半年啦。我先甲你讲，我这内底无防腐剂，拄啊你有听药师你讲啊哦，这关起啊，去甲人刀，甲这四字就这六字就记得啦。什么字你敢知啊？以前阿伯写长庚纪念医院，哈、哦，叫起楼啊，纪念病院，哈、哦，哎、啊，这我听你，伊讲有书来讲，其实外口真正嘛，无当买啦，因病院家己你吃赢啦，好、哦，今仔日退出来，就是讲，希望讲，和咱这爸母啊，手面趁这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
1: 身体
0: 够好，百病由毒火去。百病由毒火起，火你若控制会好势，我来讲，你的毛病，你的身体就未发炎，啊，未发炎就变啥，未生生遐有诶无诶啦，哦，这是中医的根本的理念啦。好来，所以你若买一个人，干那一组，后手剩6组，好、哦，剩六组，你买到一边就是5盒，5盒无嘿，5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4000块，
2: 啊，内底是拢总有40个哦，
0: 哎，40个，哦，你啦，
1: 40杯，
0: 正常人，足严重的人，唔是讲我火气足大啦，还是讲我全只有诶，无诶，刷杀筋络足歹，你两工食一杯就拢有够啊啦，好来，
2: 要3个月，
0: 对，啊，一杯内底有

0: 120匹，一百二十匹，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一人一组啊，莫超过啊，哦，因为足侪人买两，伊讲，哦，我去香港捌食过。因为真正香港做流行的，
1: 对，啊，这无低，所以糖分高啊，糖分人拢会使
0: 食。你做你个食，高血压的人更加爱食，嘿，哦，更加爱食。啊，你啊甜分的人，你免惊啊，这完全无甜，
2: 无甜，
0: 对你有帮助，稳定你的血糖有帮助，稳定你的血压有帮助。是做了生头发，买流流啊，你失禁啦，流流啊，就是什么皮肤炎啦，有诶无诶，啊，你就是个食这。你就是甲食这個，做到头晕吧，腰子歹，腰酸背痛，你甲食这就无唔对啊！好、哦，甲食这就无唔对啊！来，我咱一组就是五盒，好、哦、五盒，用一个礼盒啊袋咧，安尼内底有八杯，一盒内底有八杯，一杯是百二克，安尼五盒又费你偌济？四千。四千，
2: 外口是八千哦，
0: 外口是八千，
2: 八千哦，
0: 我拄啊对一半全甲剁落，
2: 哎呦，好，
0: 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吼，这你哪你哪讲？我本身身体无介好，要甲调养好些，你真正爱食这类调养。真正食这类调养，
2: 先从根本个调养。
0: 对，这真正做好的物件。来，今号嘿，今号剩最后五组，哦，剩最后五组啊。
2: 三组啊，三组。
0: 三组，愈来愈少啊！啊，来，咱来欣赏合唱的歌曲，唔甘你哭啊！来，以上广告。

0: 喂，
1: 开始。
0: 歹势啊！咱这爸母啊，歌雄雄煞叫断去。
1: 好好好，
0: 好来，
1: 谢谢，再见。
0: 甘你哭吼、哦，来，好、哦，这歌雄雄叫断去啦。
1: 错一条。
0: 我头我惊者，我是讲奇怪。都你无回啊，个歌阁叫断去。

0: 罗时丰、张秀清所唱的《唔甘你靠》，好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存两组来，
1: 八弟
0: 啊，真感谢啦，因为这因制作工厂，咱要制作因家己本身的制作这个物件原料安怎好歹拢不管，人家了解成本啦。哦，啊，这我再跟你讲一遍，这不是有钱就当买啦。好、哦，我当来讲，不是有钱就当买。安那讲，无你会使去，今麦恁家老有房，你袂注意甲问看恁有咧买无？对无？安那会当囥个几年的，迄拢囥防腐剂啦。哦，我这完全无囥防腐剂啦。哈、哦，来，啊，今仔真感谢佩提来咱现场啦，甲咱这爸母啊，哈，啊，甲恁讲，伊这个物件制作的成本有偌悬啦。哦，阿妈感谢着咱中间病院吼，这个中药部的迄个药师、迄个董药师啦吼，甲咱解说讲，你要食物件，就是安怎血一定爱动，吼、哦、筋骨咯一定爱动，这个物件是安奈会。有人拄来讲啊，这个胆管啊，本来胆伊嘛有啊，伊内底有骨板啊，啊骨板你食安怎？这嘛免想讲啊，吐茯苓，因为你一般听到的，咱讲实在是拢讲茯苓的啊，你唔知啥物叫做吐茯苓啊？啊，我来迄时药师你讲，我用的是吐茯苓，唔是茯苓哦，一日爱分落开哦。哦，茯苓就是咱咧食素心汤咧啃的嘛，
2: 对啊，
0: 嘿，哦，迄种发迄款的叫做茯苓，迄是一种真菌类。土茯苓是规地，你不咧？迄个规地规地啦，迄种个规粒啦，
2: 规粒
0: 的啦，吼，哦，规粒咧，伊是你解毒的，改善皮肤病上好的就是土茯苓啦。
1: 对，
0: 哦，你若皮肤这方面的问题，你甲解就嘿啦，嘿啦。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存两组来。伯弟，感谢你啦！反正这也无多对家物件啦，
1: 或者无多对家。太开了，爸爸妈妈不要每次都得，老伯啦。
0: 没有老伯啦，因为村里的人听啊。
2: 对
0: 对对，好，谢谢，感谢感
1: 谢，
0: 来，好，所以咱这爸母也买你电话机来金卡卡，好，这等你。有人讲，啊，大刚个这嘛无要紧啊，当然。

0: 你那我都是大工接，因为这物件我来讲成本真正无俗啦。啊，最主要因为人材是料啦，吼、哦，人材是料啦。要研究这个物件，研究加好势，要让各这物件连加，互咱因会感觉讲，哎、欸，真正是正港的方法来连接，讲明要来研究配方来用一年啦。好、哦，内容一年来啊，为人会讲七六大，七六大伊个正名叫做绞股啦，加股啦啦，吼、哦，有降血、有加血糖的功效啦。啊，这个全部物件拢藏伫内底啊，吼、哦，拢藏伫真内底啊，吼、哦、来啊，所以等于你若想到，吼、哦，你像我拢来伫遐，若无创啥，就摕一杯啊来咔咔食食咧。我来讲真正差足济啦。哦，咱人身躯所谓三焦五毒火，真正要降的你，消毒的你，真正要注意。人啦、啊，身体开始发炎，你的毛病遐有遐有遐有，你会感觉讲啊，我都话无安怎。足侪人你敢问，我都话无安怎，啊，就对答唔对，对不？啊，去检查了，夭死哇，毛病过来啊。后来，我的建议是两工食一杯就好啦。哦，我你像我吼，咱讲实在，我逐工食，我嘛感觉讲逐工食无，迄个感觉含两工食一杯差不多尔啦。好、哦、啦，啊这，咱这爸母啊，你若筋骨歹的人哦，筋骨歹的人哦，你绝对爱食熬嘿，因为内底有骨板，吼内底有骨板。你若鱼较歹的人，鱼部歹的人，定定会喘啦、会嗽啦、那喉会疼的啦吼，啊尿尿也出嚟，啊个痰骨济人啦、啊。我来讲，因为我内底有藏金，伊这内底有藏金银花甲二白叶，吼、哦、金银花甲二白叶里内底，吼、哦、这是全部拢是足顶级的药材啦。后、哦、来啊，恁若买电话加个警察卡，一接通电话若接个吼，剩一组呀，哦剩一组呀，空白。00318009，我来讲，我未这个介绍啊，那是硬讲的。我事先就硬甲讲啊，无伊也唔的。本来要佫加500，伊讲我无加500嘛好。好，咱讲在，伊讲我甲讲卖啦，好，咱只个爸母啊吼，一挂手面摊只，只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好啦，大家拼甲要死啊，身体要顾会好，实在是无简单。你看看你二头家心光火在安尼做，哇！你这个较，你若食会到哦，你免惊有迄个问题啦，吼、哦，免惊有迄个问题，这真正互你会好落去啦。哦，来，啊，你若袂爱紧，好、哦，要食到真正中医师群去研究出来，去炼制出来，拄啊，干阿只组赢啦，吼、哦，干阿只组赢啦。啊，袂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剩一组尔。
1: 最后一个人客。嗯，
0: 最后一个啊，无法度。
1: 哎、欸，看上靠我嘛，
0: 我嘛无法度过生啊啦。
1: 啊，这
0: 那佩迪，你讲个讲，这你买，啊，不是讲你有钱就当买啊。
1: 对。
0: 好、哦，我来当解讲者，这。所以我限这一组是安那，我希望讲大家拢提。
1: 因为本身数量就无济啊，
0: 本身台数量就无济啊。你若搞买两组三组，为人买袂着。
1: 系啊。
0: 哦，你甲看前个早甲即卖电话，楼卡小姐啊，你电话满线加安尼，我无多啊，这类物件真正真材实料的啊。好、哦、来，所以你若买，你爱紧哦嘿，买爱紧。好、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九，啊好食无？我来讲，我唔敢甲你讲好食，因为这有书来嘛咧讲，有书来嘛咧讲，这个物件就是一定要真材实料，爱南遮的物件类，才有迄个功效，才有迄个功效。啊，无你要食心酸的，都规气卖做得好啊。好来，所以咱遮爸母啊，我差不多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无大组细组啦，吼、哦，无大组细组啦，吼、哦，我来讲咧，诶，佩蒂，我读这个类，伊就安尼哀求啊，都。好了，好来，好咱这爸母啊，大家食得起，买得起，哦，大家顾得起，手面摊只大呀，大嫂、大姊、小妹， 较早若听到即讲贵家未忘记，今仔日阿峰用即个破盘，破盘过来又有咱即个爸母啊哈，来电话紧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峰阿华叫咱即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啊，会记得哦。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你要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和望囡仔后。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再会，
1: 拜拜。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啊，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S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们是阿铁，
12: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3: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11: 919，
12: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告诉植物人
13: 雷的意思呢就是
11: 919，捐发票含919，跟着阿铁守护。

二胡演奏的哦，后继人生，现在进行节目是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收你算两点钟久，中中啊一只升级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855千赫，你网络感知的时阵播出。用手机要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用手机要用电脑，你用当听着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欢迎你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空话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娱乐。高雄的车节目目标是提倡孝道。高丽行先替弱势团体发声，提供市场按摩。高雄列车的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高雄列车有两个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请有朋友收听，陪伴指教。感谢高雄列车的听众朋友再一次收听高雄列车的节目，真感谢。拄个节目要开始，咱第一名。二山路第一名刘清龙先生，刘清龙先生卡达实地，高二老师认真打拼，事业有成。伊刚才伫做乌漆话，车程抛身功夫一流吼。什么天以外拢听恁高雄列车节目，啊，佫是第二千金刘秋元小姐，啊，伊隔离落港，中华落港吼，拢伫台北上班，倒伫中华运动路。啊，每礼拜礼拜日的早起时啊，拢来伊爸爸在云山路来陪伴伊爸爸来听咱高雄的节目。啊，对啊，咱刘青龙先生、甲刘秋荣、刘秋燕小姐，拍电话来甲高雄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刘青龙先生、青龙兄甲刘青龙的第二千金刘秋燕小姐，真感谢。谢谢你，咱继续去安排。这二胡哦，这是温金龙音乐家演奏的哦。这二胡，流浪天涯三兄妹。怎么要报应个？你先拍电话，23070485，23070485。感谢你，谢谢你。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热切的节目，真多谢，谢谢你。啊，对啊，住伫中和吼，伊中和电影人士啦，有德禄，有德禄先生，怎啊咧？中和组织做志工，组织志工有德禄，有德禄先生，这两人好啦，啊，足有礼貌的吼，吼、哦，这大家拢学了这有德禄吼。阿爸的来，我们陪伴当中啊，像感谢恁有道路真多谢。新北市关怀市长者新华镇业务的荣誉处长张文良、张理事长发电话给高雄的亲爱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啊，祝咱听众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嘛，顺顺利利。啊，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新华镇业务的荣誉处长张文良、张理事长吼，爱特别那个棒球吴有本。啊，个赵志忠猛虎哈，啊，在吴有本讲，行路啊，在在啊踩空，啊，就那身体唔得较好个哈，有这吴有本哦，真感谢啦，啊，咱张文龙哦，啊，这荣誉理事长你个吴有本个赵志忠猛虎，台东大家文竹路王立川，王立川是个那个土红哦，一流的按摩师，啊，怎么退休啊？等于高雄做主金融，把野菜那里种菜，种大头菜吼。真感谢恁王立川，王立川拍电话给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路。真感谢台中大家文曲路王立川，真感谢，谢谢你。咱继续安排二胡的弦乐吼，这听起来确实厉害。听音乐，人会轻松，身体健康。收听听金女王。二三共七共四八五，各样的家庭弄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哦，诶，听见女王这二胡演奏哦，感谢。是吧？今日节目是故乡热线节目，真多谢，谢谢你哦。啊，今日这摆只要过七月哦，七月特别贵啊。真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热线节目，非常感谢。咱故乡热线节目咧，已经15年了，时间咧过真紧哦，真感谢。有闲啊，等你故乡行行看看哦。最近也无闲，无法度，漳州会拍一下电话，关心许多人的健康，老爸老母、阿公阿嬷、丈人、丈母大家大官，啊，若甲许多人都要做伙哦，你也看伊面色，看红高赤赤无，身体健康无，满面春风无，爱了解一下，还是面色青红，小山路吧，走路走袂去，爱衫脱开，你爱带去大江的病院做检查。大江病拜六早起时哦，无去困，啊你拜六就无上班，啊带你许多人去检查，啊再来彻底治疗，对症再下药，许多人一滴是你的福气啊，你的珍惜啊，拜托咱的好朋友对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啊照顾伊的生活起居，真感谢，啊看伊有咁需要啥，啊你尽量爱提供给伊。真感谢你好朋友收听《故乡列车》节目，时间咧过真紧吼。昨个7月15号，而且7月15号是中原二品下罪地官清议大帝吼。啊，这就是讲三界公啦，啊，三界公就是上元、中元、下元啦。啊，上元就是10月15号天官赐福，中元7月15号就是下罪地官大帝啊，中元下罪地官大帝。啊！这下元10月30，10月10号就是下元改易的最关大帝，啊，一个咧束缚，啊，一个咧下罪，吼，啊，一个咧改易，吼，啊，中元二品下至最关大帝，你过去了做唔对。

做有什么不对，让你做生意跟头工兼料跟头鸟一斤工程十四年给人，还是说这是政府规定你做建筑的铁器的规范，你给创个设计的安门头过磅你创个设计较少头工兼料就对了，还是你油就不能吃用豆子派去你做成个加加入去好啦，阿些说讲真济吼，真济即马毒油吼，可能有啥物油，拢要注意哦。或者电视报纸在那里讲，阿些讲你来反悔，阿忏悔，阿当中我就写条第一道句来配合这个中原二品下罪的官大队，跟你下罪。所以讲忏悔自身的罪过，祈求上天赦免你的罪业哦。阿些来配合这个七月十五中原普渡，反省错误。三会干我改革进步，佛祖给人保护贵人，给人享受指点明路，父母的照顾，行善正道，五金万国平安富贺。啊，过去就做唔到，啊，你忏悔，我忏悔时阵哦，啊，就祈求上天的下面你的罪业，啊，你要改革哦，啊，跟人用词讲不好，啊，你要改革，真是改革了后，啊，做一寡因为父母啊，佮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啊！啊！以后爱行着正道的，做什么代志爱做正道的，爱做个伤天害理的代志，都这个钱赚起出来就好哈。啊！就五金万块哈，就五金，大家肯钱肯五金毛，啊！平安富贺，为真济有钱的人身体无用，迄嘛是真伤脑筋。啊！所以讲平安啊，佮有钱就上盖好哈。啊！就是中原二品下罪的官大队，啊！你讲下罪，啊！你过去做唔着啊，忏悔哦。七月十五，中原普渡，欢欣祝贺，忏悔感恩，改革进步，佛祖保护，贵人相助，指点明路，父母照顾，行善正道，五经万苦，平安富贺。感谢好朋友收听，你有人听来欢喜的，感谢，谢谢你。二三共七共四共五，个人的车联络电话。您刚刚在直播时，肯定不出，感谢您收听，谢谢。

二胡个是赞哦，迄个那个天流浪天涯弹吉他。真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这节目，都要北斗哦，你慢慢先生，你慢慢先生哦，与高雄的同观音呐、啊，这两家秀景，但是等于高雄哦，啊去看伊厝边隔壁个阿姨啊，真感谢阿姨呐，我咧听咱的节目，拢拍到来个高雄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啊，都在咱北斗林阿万先生，发动一个故乡的亲好朋友，大家请安，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天气真炎热，出门要戴太阳目镜、戴帽啊。啊，今年如果水啊，戴水眼哦，真感谢咱林阿万先生，真多谢，谢谢你。咱继续个安排二胡的吼，这是咱台湾的二王。自我自昂文金融音乐家吼，所演奏的《木叶灯塔》。二三共七共十八五是高雄的车联络电话，咱高雄的在现场播出的，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好朋友收听吼，这二胡也现在这开始不简单吼，这什么这是这正少，这古早是扛起来，这过了十年啊吼。像感谢那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这节目，在台北市和平东路的苏太太吼，这苏太太听这节目听真久啊吼，而且是真伟大流行吼，这现这流流行的看安家境，把家庭建设个幸福美满。哦，这个确实无简单啦。这和平东路苏太太拍电话来，高雄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真感谢。啊，讲这当中啊，讲这都还是大义大苦的哦。啊，人讲四顾年啦，啊，那国语讲说大有书，啊，那香港是讲说台湾大义大苦哦。真感谢，感谢和平东路的苏太太哦，真多谢，谢谢你，真感谢。徐大人要多关心，好、哦、关心徐大人。必先孝为先，孝心感动天。父母要先照顾好，啊，再需要再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啊，咱人不是好的人，啊，不是大企业家，无到天边海角去做好事，要多做呢，就是你的生活关系的，就是讲你亲戚、朋友、厝边、隔壁、同事、同学、做兵、共体、共单位。还是你熟悉的人，还是早起时你去运动做健康操，还是你歌唱班你熟悉，确实有困难。还是在你的厝边隔壁讲社会的人，哦，啊就囡仔较大点，赚钱较少，用钱较济，继续是好，啊你就甲帮忙，是相互，这袂去用骗去哦。我好朋友那咧多关心，哎呀，许多人照顾好。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感谢先行孝，再来行善，真感谢，谢谢，继续我安排。怀念的婴儿，他就比如欣赏哦，思念故乡的心情。二三共七共十八哦，故乡的家庭都在位，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思念故乡哦，诶，心情啦，啊，大家离开故乡哦，拢会怀念啦，哎，会怀念厝诶情形、种种哦，啊，是大人哦，啊，都咧做田啊，有今日丰收无，有健康无，哦，拢会心情，拢会想去故乡，啊，有闲啊，等去行行看看下哦，啊，我是大人需要啥，啊，再到协助。哦，阿叔说讲，阿你离开故乡，也是顾不得你啦。大家他乡挂虑奋斗哦，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我棒球赵志忠哦，这赵志忠算中湖甲棒球地方属性呐，地方因素哦，这两面真快哦。啊，伊这口才也足好嘅，还是在过北大学无五基。也是讲咧，庙事咧做电力做做长吼，跟赵处长啊，拍电话来故乡里，即系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的赵处长哦，啊，赵处长你真有爱心吼，把伊后生赵茂加个伊太太吼，拢时常去邮局、邮政委办个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力协会个赞助吼，啊，伊这。抛砖引玉啦，啊个也表的哦，客家班的糯米饭，啊个就咱闽南的清蒸臭豆腐，哎、欸，这热些是阿玲哥啊吼，拢会对落去吼，啊这赵处长吼，确实不简单，啊一个爱心，啊个就是一个真有学问的人才，赵处长，哎别个咱。新北市关怀市长嘉兴，我代表荣誉市长张文良问安。你个咱即个闽南鸡清蒸臭豆腐的阿林哥啊，罗先生问好，也感谢咱棒球的赵祖宗，真多谢，这人才真难得哦，真感谢，谢谢你。啊，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好，这较早是红妆扮狗惊动武林哦。我哋去查克英雄主，以上讲是讲述不我，个人的家庭录地图，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好朋友收听哦，我新增老毛林先生，个江苏经小姐，啊，这对杨阿婆可是无简单啦吼、哦，这相敬如宾，啊，互相扶持，相亲相爱，认真拍拼，个家庭建设个幸福美满，可是无简单。咱江苏经小姐多才多艺，后来参加歌唱比赛啊。过来弹二胡啊，弹二胡以后靠琴声种种，行行拢改良，啊，拢参加比赛拢得奖吼。好、哦，真感谢咱老莫云先生个教授跟小姐啊，拍电话来个故乡的些好朋友，大家吃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感谢咱老莫云先生个教授跟小姐，真多谢吼。还讲咱故乡的些节目的音乐开始赞真好听，真感谢。哦，常常我讲这大义大苦真趣味吼，啊，我们过来讲一个，这最近吼、哦，这大义大苦吼，这个、命运吼、哦，啊，跟这个运命无同款吼，命运这是无多改变的，真歹改变吼、哦，啊，运命就是讲这拍拼认真，这是先天跟后天呐、啊，吼、哦，所以讲这大义大苦吼、哦，鼓励人爱向前行。哦，所以讲，哎，运动身体嘅健康上介重要哦。命运天注定，运命靠打拼，爱拼才会赢。输金苦康成，无面见阿娘，出门拢用行，天理看来行，运动健康命。但老司机，身体嘅健康机会若够，你就发财哦。所以讲，一定爱打拼哦。命运天注定。运命是靠打拼，爱拼才赢。输金苦康成，无面见阿娘，出门拢用行，天理看来徛，运动健康命，身体一定爱健康，保住自己的性命。机会来到，你就会当出头天。真感谢大义照顾，好、哦、这个鱼啊，谢谢你。继续去收听怀念的音乐，怀念的播音员。以三共七共四帮哦，是咱联合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关心时代人的健康，啊，照顾生活起居吼。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这节目，咱继续过来收听《梦追酒，梦追酒》。

多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哈，较少较许多人开讲，真感谢，谢谢你，那收听，通道北门。

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车节目》，咱时间关系哦，哎呀，电台插播，那稍等下这个多等下很长哦，咱们来欣赏爸爸跟邓来。

0: 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你回来啊，爱记得穿
9: 穿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回来的音乐哦，漫威神话人，跟小朋友收听。现在进行节目是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一礼拜播一遍，啊，一遍两点钟久，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啊，中午十二点，收音线两点钟久，中中啊，一只选举服务，一只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855的播出，咱的网络开始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忙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安尼用手机啊、用电脑，就当听着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是更华人人向善，鼓励中华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互乐。高雄的车节目目标是提倡好多，鼓励向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市场按摩。我高雄的车节目是相当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高雄的车节目用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咱高雄的车节目，真多谢哦。这好听的音乐，这首歌安排，能不能留住你？以身共取，共事帮我。高雄的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做人中和处决志刚有走路哦，光发展为工作的话贵站政府啊，香港才能有走路哦。咱继续去收听雄心的酒店，女生共处共事方哦，感谢你收听，谢谢。

你就是相亲的小店哦，像刚小朋友收听高雄的下节目，真多谢，谢谢你哦。咱继续过来讲一个台语大句的哦，这当中啊写的趣味趣味哦，吃苦大丈夫，啊打拼不认输，用功去读书，唔知在问老师，运动未跳久，天空卡到乌，进步风景区。当到吃小粗，咱吃苦当作吃苦，安尼这是大丈夫。啊，打拼认真奋斗，唔认输，爱定爱赢，吼、哦，爱用功去读书。你若读书，读个书人，阿伯就看唔免做粗工，看唔免做个粗重的代志。所以我你若唔知是爱问老师，啊，无你唔敢敢问，你就未晓。啊，你若未晓，就爱问老师，啊，老师会给你解答，吼、哦。啊，你若还不客气，再记，啊，所以。啊，运动未照顾，咱坐回来吼，然后这个新冠你看，哎、欸，你是照顾去，啊，所以讲就爱去运动之类，啊，这脚踏舞爱健康，脚踏舞来健康之后，我都行来行去，四日去运动。啊，古早人讲什么散步行街路，啊，以前从就较无车，啊，这嘛未使，这街路车也坐飞啊。哎，运动点学校，哎，运动点还是公园，还是去风景区。啊，去个行行看看的吼，散步。啊，中岛了食小吃，啊，免炸馒头，我炸一罐滚水，唔免，唔好欠吼。啊，当地有零散，或是大米啊，还是肉丸种种的，好别切的，啊，拢会晒吼。哦，所以讲，啊，就安尼抓只也唔免去炸物件去啦。啊，你去行行看看，身体都会健康吼。这第一道骨骼厉害。吃苦在丈夫，打拼不认输，用功去读书，唔知你问老师。运动未跳久，健康卡头乌，散步风景区，中岛吃小吃，第一道苦哈，注意注意，真感谢。咱继续去听怀念的音乐哦。台北今夜冷清清，二三空气空四百五。是共用的家电脑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多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啊，照顾许多人的生活起居，真感谢，谢谢你。咱继续去安排，或者咪音乐，幸福，幸福。

感谢你的收听哈，这怀念的应该哈，感谢，谢谢你哦。这有回的人哦，许多人呢，较侪回哦，想惊两项代志。第一就是讲怕无去哦，啊，这不是讲你啊老人出代这种专人你搞的就不别走去啊，那是讲忽然间记忆失去，啊，去啊所在忽然间就唔在老人回来，啊，就真麻烦啊，啊，所以讲你就。咩啊？单独出门哦，啊是写一个背叛，啊不是等你拍无再找，真恶找，大部分拢找无啦。哦，为个功夫哦，佫有收金、电报纸、电视、广告、车市去写，嘛是拢找无。所以讲爱注意，咩哦是大人有聚会，是大人单独出门，爱有是写个背叛。第二有会是大人惊跋倒。我想把豆骨头当起要真有好啊，土瓜那有胆，爱用土白给它切起来，千多那胃那个换，千多鱼面呢，顺就顺那胃也开骨，啊你要注意哦，莫把豆啊把豆了就恶好啊，所以讲是大人要滴，那是你的福气，是你的幸福，要多多关心，多多照顾，不要单独出门哦，啊尽量爱小心。教过莫跋倒哦，头壳脑胆骨啊，注意哦。先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下节目，继续收听无言的爱。二三公尺公尺方哦，是高雄的下联络电话。咱高雄在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你收听哦，这电话未挂哦，哦，朋友有台中朋友拍电话来哦，感谢，谢谢你哦，感谢你收听，感谢台语大鼓哦，岁月无情，朝精变形，运动无停，健康太平，快乐的心灵，心情轻盈，拍拼事成，万事光明，岁月无情，一去不回头。啊，朝精变形，人坐回来难免会较矮，啊，佫刷落去，佫有眼袋，啊，佫有老人斑会出现。啊，所以你若运动无停，啊，你健康太平。啊，只要你啊快乐的心灵，心啊心情个轻盈，莫想东想西，莫烦恼东烦恼西，莫烦恼讲小节要娶无面层，啊，小姑要嫁无嫁妆。啊，我要吹过个无人声，啊，蚕丢啊，阿未挂个，嗯嗯嗯，哦，反正我当反正西部需要，啊，运动爱加运，哦，特工半节时间去运动，什么代志拢会成，啊，万事会光明，哦，真好，谢谢，讲岁月无情，朝精变形，运动无停，健康太平，快乐个心灵。心情轻盈，打拼事成，万事光明。打拼事成，啊，当然是我做法是好的，足圆满的呢。真感谢，谢谢你。继续我安排华联民音乐，听众朋友欣赏《香港恋情》。二三共识，共识帮我，各用的下联络的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就是好做，其实有这孝利的心声哦，这种做父啊哦，感谢好朋友收听啊，对啊，住伫咱台北市啊，这个民族东路农兴花园边啊附近，陈家达先生，陈家达先生啊，拍电话来甲各乡的亲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如果岁月无情，时间就过足紧，大家爱保重身体，平安。各在平安，真感谢，感谢咱啊！这个、台北市民族东路农兴花园附近的陈家达先生，真感谢，谢谢你，罗淑福路刘小姐、刘小姐，阿公听咧就无一段时间啊，讲咱这点点真久为二胡为演啊，足好诶，吼、哦，应该拢未歹。啊，不要去点咧，看咧看个听个点啦。我用这音乐吼，伊这是综合的啦，奥利达奥声，用这么个特殊的，听个好听，就是二胡也很爱，啊个是本人个起的三位线的，啊个范龙老师的少数方的，我讲的，吼、哦，迄款也较特殊啦。我讲爱加，食这食饭嘛爱食菜哦，啊加加参拢，所以这音乐嘛算未歹啦。真感谢罗斯福路的老小姐，真感谢爱公仔，暗时啊，那个重播就变过啊好哦，感谢啊，我哋两代做个纯粹代吼，如果重播也无法到哦，所以讲这咱回应你的广播节目吼，一做做十五年吼，确实也真辛苦的代志啦。这讲重播过两点钟久，过爱情哦。这个爱个入大会哦，加原谅、拍摄哦，这很话呢，感谢感谢咱罗斯福路的老小姐，真多谢，谢谢你，恁继续我安排，怀念的音乐台中朋友欣赏哈。你是我的性命，二三共七共四八五，是够用的家庭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啊，这回用你的广播节目吼，啊，咱无对话无款，咱也无接受国家的捐款哦，啊，所以讲就不做答案，哦，啊，所以讲不能够传播有较困难，下次都不用多多原谅哦，咱继续收听。

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咱观光列车搁再过一段路。感谢好朋友收听，咱后礼拜空中相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会。咱继续欣赏一首《路灯》，了解我的心意。真感谢好朋友收听空中列车的节目，咱再会。

0: 助、老人福利、申请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多哦！
0: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阿铁。
12: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3: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11: 919，
12: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照顾植物人，
14: 有一个意思呢，就是
11: 919
12: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us
11: 守护

0: 亲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大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姨啊阿姆。哦，大姊小弟，大家来做陪伴
1: 啦！是啊，
0: 啊，两点钟八二分钟的时间，借着一首片头曲《台湾加油》响起，啊，大家做伙来加油，顾咱的身体。啊，咱现场提供一扇真大心，而且拢装面纳钱的电话哈，啊，这0800-0081-081
1: -0800-0081-081，哎，记住咯，咱来空白一卡，能改开通哦。
0: 啊，现场的节目，欢迎咱长辈时代来多播多利用啦吼、
1: 啊，
0: 来卡电话也、啊、免钱，啊，起来含家宏开讲破刀也、啊、好，啊是做产品的询问也、啊、好，啊现场有着你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囝小安。家宏伫遮为恁做服务，
1: 是啊。
0: 啊，今日咱邀请一位真难得啊，全国知名的中医师啦吼。啊，我讲阮的团队啊，愈来愈坚强，阮的团队愈来愈济人啦吼。啊，这本来就拢伫阮的团队内底。啊，今日来这位贵宾啊，是一位全省知名的中医师，那唔捌伊的人作少啦
1: 吼。是啊。
0: 啊，咱讲实在，较早小安早期住伫台北，啊，就
1: 我嘛，今日去互伊看咧，是

0: 第二跨
1: 跨境啦哈，
0: 对啦，跨境啦。
1: 来，喂，你好，阿布啊，
0: 阿布，
2: 哎，
1: 阿布，
0: 哎，你好，我这电话查查见呢，
2: 有，
0: 阿哥派去呀啦，啊，我新的啦，我叫电视叫我新的啦，
2: 啊，你就讲
0: 要
2: 叫人
0: 来，阿拉无去哦。
2: 啊，
0: 有菜，有菜，好吧。安尼吼，好，安尼我今日甲卡，我阁想你无好，叫伊关起来，
1: 卖开啊。阿母，阿莎莎叫，哎呀，阿母还要听什么歌？
0: 阿母什么歌？
2: 听爱球的恰恰，
0: 爱球的恰恰，好，我来安排啊，好。
1: 莎莎叫，咱今日就讲到底嘞，哈。好好，因为这好，因为这个回音哈，啊，这样呢吼，听又听起来较无爽快。啊，家宏登基，我讲我的心愿啊，最后一个工课
0: 啊，
1: 就是做播音、做广播。
0: 好、哦，是讲你做工课，
1: 讲
0: 得遮慎慎重
1: 啊！来，吼，大家带来健康快乐，
0: 这一定的
1: 啊。家宏常常在节目顶有讲。过我做二十年、三十年，
0: 是
1: 啊，那差不多二十多年，差不多了吼，六十多。啊，这爸母啊来听
0: 啊听啊，这是要听你讲无？
1: 啊，这爸母啊来听啊听啊，八十外，听啊九十外，百外。
0: 是啊，听啊好了，咱这爸母啊身体健康啊。
1: 我会当陪恁啊，会当互恁带来健康以及甲快乐。啊，像这吴妈妈固定逐工诶。
0: 是啊，赶快来甲咱做伙做节目呢。
1: 听着教皇甲小安咧做节目，一定会确定诶来。啊，甲全国的听众问一个好，
0: 是
1: 哦，啊，这是真正吼，大家带来福气，你每一工。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我独自入睡。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我、哦、呼呼，哎呀，急死我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这是民本二台帮我五千下刷到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咱拢知影咱人吼，来食甲老来学甲老，不能时啦，随时随地吼，拢来学这学彼，咱讲爱学习啦，求进步啦。啊，那未向吼啊，唔对，咱都绕开啊，无要紧啊，绕开有啥物要紧，对不？能够绕开来，哎，就求进步啦。吼，讲到漏气吼，秀清成功一件漏气的代志。你知影这个水风，吼水风。

伊新北市也是鸡人，鸡人啦、啊。你讲鸡人，你想讲你住鸡人，你就讲随风是鸡人。想我那要去随风吼，要去交婚啊吼，啊，敢那都足紧的呢吼，你鸡人出发啦。迄随风是新北市啦。哎哟，随风是新北市，不是鸡人啦，不是鸡人市啦吼。啊，你知影讲吼，这个随风吼。哦，这个地名随风是安怎来无？其实吼、哦，这是一间迄、那个吼、哦、杂货店，咱讲干妈店啦。吼、哦，一间干妈店伊迄个店名啦。吼、哦，像你看咱咱若开完的干妈店，啥都卖讲啊，这间什么店，这间什么店。吼、哦，伫迄阵清朝迄个年代啦，年代尾啊吼，咱伫台湾东北部吼、哦，有一个一挂人住的所在吼，这个古路，因为叫一条鸡人河，这个水运，吼、哦，足发达的啦。啊！伫这个渡口边啊，吼，都开一间吼，啊，伊个商店，人讲迄阵来讲干妈店，吼、哦，诶，店名叫做随风啦，吼、哦，这间店呢，因为讲这人吼，啊，要来去高雄那山区吼，来去古看有金嘛无，啊，是讲吼来回要去宜兰吼、哦，这个中岛，啊，小食些物件，小休喘，小休困，一个这个所在啦，啊，所以古来呢，来来去去这人吼，就直接啦，就讲这个所在吼。诶，随风，吼、哦，随风咯，来去随风，吼、哦，来去跟干妈店就对啊啦，吼、哦，啊，所以呢，古来，哈、啊，这个地名就是安尼来啦，安尼来啦，哈、哦，知影无，吼，哦，随风是新北市啊，鸡笼市，啊，新北市啦，好、哦，啊，这随风地名原来就是安尼来啦，非常感谢朋友，哈、哦，收听，收听大家，感谢大家，啊，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阮是一个吼，安尼，足骨力的做事人啦，啊，不过阮无风流，无风流，你讲你无风流，哦，什么人风流人？伊敢要讲我是真风流？咱来听这首歌啦，来做事人吼，真风流啦，说的呐，苏宝唱的歌曲。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今日哦，要来讲的一句台语哦。不你是安怎啦？声音来变安尼，你无听中国人讲这声音小爱沙沙。我今日就是要讲一句台语啦，烧声啦，烧声啦，都啊，迄个是吼，声音沙哑，声音沙哑吼。看过烧声啦吼。啊，你来啊，你干那呢？暗声暗声呢？暗片暗片，啊，烧声烧声，我是不是去？

冒掉啊！啊，你感冒哈？迄、那个人吼，话足济啦，足爱提上的啦，啊，听听都安尼吼，安尼提未煞，提到吼全咧噪声啦，吼，啊，搁第一提，啊，搁第一提，提未煞，实在吼，那个伤脑筋，真正伤脑筋啦，吼，咱就讲这个噪声。哦，有一阵在好朋友啦，跟他真久拢无来咧相找啊吼。

上下扫声吼，又给刮青。哦，啊，若讲像咱即落在电台咧广播扩声音咧，来小可扫声，朋友来啉来遐听吼，啉来啉来遐听这声音。扫声就是吼，声音叫扫气啦，声音叫扫气吼。啊，咱讲吼扫哈，吼咱的骨头啦，骨头含扫，吼扫气，骨头扫气，就是吼咱讲吼骨头吼叫翻爬，骨头翻爬。骨头哈含烧，那就是咱知吼，那个骨质疏松啦，过去所讲的骨质疏松啊。骨头含烧呢，就是一个骨质的密度哦降落啦，所造成一个疾病啦。早期这个症状吼，无讲介明显的，哦，那是讲吼，迄个年岁吼，那较有啊吼，会就会变吼，变较矮啦，啊，就安尼翘骨啊啦。哦，这是咱台语吼，一句常常所伫讲的吼。老倒灸啦，老倒灸啦，所以对着三十岁以后，骨质的这个密度，会随着时间，安尼一点啊，一点都来个流失去。所以我们才讲吼，咱都要趁早啦，趁早来吼，欠一点骨本啦。如何参照咱台语吼，一句俗语底讲啊，所讲的吼，讲好天吼，都要积雨来淋啦。今日甲朋友所讲的吼。这个台语烧声啦，烧声，那吃饭的人真正吼，靠吃饭的人上惊烧声啦。

感谢我阿我啊哈啊，这首怀春曲啦，俺都阿在讲这个随风哈。随风是新北市还是基隆市？我那个讲基隆市两间，都阿在阿在讲新北市啊哈。随风是属于新北市啦哈。哦，阿都阿在讲哦，随风这个地名是安怎来？哦，原来就是安尼，以前哈叫在渡口家有一间迄个干妈店、杂货啊店。啊，大家拢按遮伫休困啦，讲来遮买物件啥等等啦，啊，所以大家讲啊，来去间干妈店，来去随风，迄间店叫做随风。

啊，所以这个地名讲就是安尼来啦。好，咱都知影吼，随风吼，随风早期吼，像讲高粉啊啦，吼高粉啊啦，金龟酒啊啦，高档啊一代家啦，拢创啥？哦，乌金乌乌金的啦，乌乌乌的啦，吼，就是一个炭坑啦，吼金矿煤矿吼。金色的啊，土炭啦，炭坑啦，这上有名啦，上有名。哦，虽然讲吼，这个炭坑，哦，炭坑的坑块，虽然讲吼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职业啦。哦，所以经常发生一挂吼，什么啊，讲哦，一炭坑倒伊哦，崩落来哦，顶顶啦，还是讲是个职业病啦。哦，像讲吼，规工就是拢咧炭坑内面底啊，啊，都是在对着啲细胞啊。好，像讲吼，迄、那个营养的这个细胞镜头啦，啊，顺着我弟叔有足侪家庭吼，就失去了这个翁婿，吼，失去了这个老爸啊啦。啊，但是吼，因为前一阵啊吼，啊，甲阮哥哥阮女儿开车吼，讲要去这个吼，诶，黄金瀑吼，黄金瀑布要去遐看咧吼，要去挖看哦，金啊无吼，安尼路过时阵，伊讲吼，你看，迄、那个所在吼，拢哦挂官府啦。弄出个官府，所以人讲吼官府村啦，吼有人安尼讲啦，唔讲吼，并唔是讲吼真正吼，啊，迄个所在人讲叫做吼寡妇村啦，是讲吼，咱都来讲啊，早期这个所在多哩遮呀，吼翁婿啦，吼查甫拢吼就是哩伊吼挖这个炭入去炭坑啊做事啦，啊，所以当然只是较。哦，职业吼较危险、较高风险啦，啊，所以就发生吼这个意外就对啦，啊，所以翁婿就无去啊，吼，啊，所以讲啊，这啊，恁人也无等啊，啊，代表啊，啊，阮人也出代志啊，啊，结果吼，就拢变官府啊，啊，是官府比较较济就对，未使好，阮哥哥你讲哦，迄带啊，人讲遐是官府村啦。哦，是安尼，遐人安尼伫讲起啦，你使讲哦，迄、那个所在因的都是吼，一个寡妇村啦，吼、哦，早期并无互人讲，这个是一个寡妇村，吼、哦，啊，遐伫讲吼，寡妇村啊，上界有迄个代表性的，遐是伫迄个中国福建吼，东山岛啊，东山岛一个村啦，吼、哦，啊，遐个所在叫讲吼，啊，遐个福建人啦。富人啦，啊！你把这个家庭吼建起来啦，建起来吼，啊！所以迄个所在叫一个叫做吼，人讲吼寡妇村啦，啊！咱都在讲个水风，迄是这个情形啦吼。感谢朋友啊，今晚那第一天啊，咱那开讲啦吼。水风是新北市还是基隆市？你有嗰啲新北市啊，基隆市，基隆市啦，唔对啊，头壳你记落去。水风是新北市啦，来听歌哦，妈妈挂青。

妈妈挂亲哈，啊，当开讲忙开讲挂哪听哈，啊，秀清爱做一个产品公轨介绍，啊，来去煮饭啊啦，哦，咱到底当天当早底开火，哦，一定爱用着油啦，哦，一定爱用着油，即马该问起来哈，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也嘛讲吼，用一个较好的啦，唔免欠啦，哦，炒个奶油。炒跟那油好是好油，就是咱所有在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即马市面上吼，诶，炒跟那油足多呢，真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呢，啊是讲佮套一粒其他油，啊是讲佮有染其他油，哦，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迄个无纯啊啦。所以咱的朋友，首先感谢你信来咱介绍这款炒跟那油。100%的，啊，这拢是老长青的哦。你炒个那吼，上新鲜的时阵啊，上青的时阵，啊，拢用手工落去拌，用手工是较高工，吼，但是较袂讲吼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锅落去炸哦，所以平日老食过有比拼过，啊，真正咱这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用炒干有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煮好要整理要切啦，嘛卡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啦，这就是用好油啦，粗橄榄油，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啊。尤其咱三不五时啊，讲撒一个米啦，还是讲撒一个青菜啦，哦，爱淡薄啊油，尤其这个青菜有这个油，爱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就是煎煮炒煎凉拌啦。好，厝内面底来煮食，所以用着油。好，咱这款醋跟那油，介绍十多年啊。感谢咱的老兵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醋跟那油。这款偌济，一罐580块。啊，你若加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好，内面底拢两罐礼盒装，好礼盒装拢已经先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好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啊，主要佫实用。好，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老树橄榄油，好，要主文番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啊，另外那么葵花油啊，这拢是好的油啊，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啊，好，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这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拢同款，价贵箱较俗。好，要做文番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非常感谢天涯垂爱林。

非常的感谢朋友啊，这部拿碟听，啊，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拿要助文欢呼啦，啊，电话你嘛都要拿卡。哦，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啊，像讲咱这块葡萄糖按苦的上面都好啊啦。哦，做在咱的朋友啊，给咱做娱乐的。哦，过来做文的时阵讲哦，给咱小辈介绍啦。哦，感谢感谢感恩，什么人按做些？哦，做咱的朋友讲吼吼，即马呢哦，差足济啦。要来佚佗啦，要来游览啦。甚至吼，咱时势啊吼，讲叫咱要出国啦，吼，咱偌欢喜，咱个对人会着啦，吼，唔免麻烦人，你看，干那讲免麻烦人，出门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偌欢喜嘞。好，咱就讲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了啥物？主要你选了着，啊，咱就讲内面的成分质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啦，吼，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好、哦，所以朋友，也嘛感谢你，给咱小辈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咱在大兄大姐，咱在朋友，你那是讲安尼苦啦啊啦，好、哦，啊，再出一个门路楼梯背楼梯啦，弄来真假啦，啊，坐咧椅啊要背起来，如果扎一个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出一个所在坐，要他感觉咧磕磕吼，哦，唔通拖唔通扛唔通放回不要无紧。两只关键，咱就讲葡萄糖胺苦了三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吼，咱有伫做生意的人啦，又过爱徛规工，啊，过爱磨当，行来行去，就拢啊冰下一个保养，你知无？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海底针。

秀清，感谢感谢咱的朋友啊，拉你又第一单哈，第一单听咱的节目啦，哈、哦，感谢大家啊，点的那卡23056924。哦，主文产品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脆夹面，尤其咱一包喉糖啦。哦，咱的朋友吼、哦，主文了吼，过来主文。哦，一边当呢20-30包啦。哦，有朋友也要，伊也要爱啦，伊也要主文啦。啊，主要有吃过人讲吼，吃过这个喉糖，也是秀清介绍这个酵素软喉糖，迄、那个滋味吼、哦、啊，就是不一样。哦，未讲真甜嘛，未讲足凉嘛，未讲足香诶。哦，就是嘟嘟好，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有罗汉果、青姜哦，啊，个这个薄荷啊，有当时咱胃那讲一个字吼，感觉了好糖，还是讲朋友顶下大家唱歌拉曲啊，感觉了好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里面得30粒，哦，130块，这种单独包装每几粒啊，啊，放在那底下，放在盘呀。想要感觉的有哈，啊，个咱这脆夹面芝麻核枣糕啦，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好、哦、啊，这个元气糖1碗300块，内面得比较较济粒20几粒，好、哦，甘要脆的啦，好、哦、靠迄个笋麻开，食卡个兼食补，好、哦、啊个这罐水梨膏水来啊个冰下一个保养，好、哦，有来得食都有差啦，咱这种主要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水梨膏一罐400块，好、哦，要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今生无缘了。

去吗？何必留恋呢？这是雨水吗？我老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最感受命的，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情。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啊！拜托你，坚持啊！

真正吼放袂离啦吼。那啥，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简单甲朋友一个报告，那要注文吩咐23056924，我咱多了讲啊啦。哦，有醋跟那油，有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一个和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一毛舒钙，一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一毛 B 群哦，咱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要有大豆卵磷脂，一毛益生菌，哦，出来面得啃一盒啊，啊，大大细细食饭饱，拢掏一包来吃。哈、哦、啊，咱这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哈、哦，益生菌，一个鱼油，哈、哦，这是苏力通鱼油，一毛纳豆，这里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啊、哦，咱个脆夹面呀，哦，这里、个，那、啊、芝麻和枣糕啦，哦，元气糖，哦，啊个咱酵素软喉糖，啊毛追来一个哦水梨糕，感谢大家，哦，要甲秀清注文产品，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9: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上当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欸，咱咧厝内面底吼，闹一个老伙仔滴诶吼，老新诶滴，你看卖，偌好咧吼。咱们讲吼，家有一老，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吼、哦，为讲咱家老吼，那个大项都好啦。吼、哦，你看卖，带囡仔好啦，顾厝好啦，大项拢好啦。唔才讲吼，家有一老吼，如有一宝啦。吼、哦，啊，唔过吼。唔过吼，咱这时代吼，哎，那辛苦那拢有一个味啦，迄、那个味无讲盖好片嘞吼，无讲盖好片啦。哎，咱这时代啦，咱的尊严爱有啦，来吼减少迄个老人味开始啦，特别有人安尼讲，啊，噶咱安尼吼，热闹个兼吃奋斗，咱的尊严受损嘞，吼伤着咱的心嘞，吼啊，想那辛苦那有迄个味啦，不你是偌久无洗啊啦。玩弄哦，我特工撸哦，撸个外清气嘞。我特工洗这是无唔对，唔过我咪讲撸个伤清气，有一挂部位吼，你袂使洗了伤清气啦。哦，辛苦迄个味咱先讲啦，先那辛苦。

闹迄个味，啊，咱就特工在洗啊，衫裤嘛换，吼，啊，闹迄个味，吼，咱爹讲吼，这个老人臭啦，吼，这就是吼老化啦，老化所致输的啦，还是皮肤科医生安尼爹讲呢，吼，像讲40岁左右啦，咱的四肢啦，甲的身躯啦，吼，迄个皮脂腺的功能吼，就渐渐退化啦，就渐渐退化，啊，所以皮肤哦，皮肤的油啦，出油的量就少啦。哦，就减少啊！啊，皮肤就打涩啦。哦，皮肤就打涩，迄是四肢甲着身躯。要么咱即边面啊，面甲着胸腔啊、头前啊，伊迄个皮脂腺确实吼、哦、大量一直分泌啦。哦、啊，伊个皮脂分泌物件当中有一个吼、哦，咱讲脂肪酸，哦啊，脂肪酸也甲着吼过氧化脂，哦，这两项吼难到顶的时阵。咱讲结合的时阵，迄、那个物质啊，吼、哦，迄、那个物质就会产生吼，一个干哪，一个迄个油耗的味啦，吼、哦，一个油耗的味啦，吼、哦，吼、哦，就是第四讲迄个臭味啦，臭味主要原因啦，吼、哦，50-60岁了后吼，更加明显，更加明显啦。我们达刚说呢，我们达刚说呢，吼、哦、啊，有的是讲吼，啊，那就我达刚说，啊，无出门啊，啊，无流汗啊。都无要洗身躯啊啦，吼、哦、啊，所以即嘛即个情形，吼、哦、累积起来有迄个怪味啦。咱老大人啊，会代谢吼较差啦，代谢呐变慢啦，迄喉咙泵呐改变吼，买迄个气味吼变更加明显的知无？啊，过来食物件啦，饮食习惯嘛会呀，吼、哦、爱食肉的人啦，吼、哦、蛋白质啦，爱食甜的这物件，这种吼、哦、会低速咱迄个。皮脂分泌啊，皮脂吼会分泌，吼、哦、啊！你若讲骨食诶，像重口味诶，吼、哦、一种咱讲新香料这种物件啦，即嘛影响吼咱流汗吼迄个气味出来啦，吼、哦、气味出来啦哈！啊，咱伫讲吼靠迄个气味诶所在，大部分拢伫即个脚底，还是咱诶手骨头诶所在，吼、哦、容易流汗诶所在啊，头壳皮啦、耳仔后壁啦、颔棍啊啦、胸坎啊啦、吼脚趾片啦。哦哦，即个所在啦，哦，咱像讲脚底甲着手骨头，哦，容易吼、哦、会咱迄个皮，哦，会较厚。如果你若无讲吼，小块个洗有较清气，加上若讲迄个歹菌的感染啦，哦，这个更加容易产生迄个臭味出来哦，迄、哦那个味就出来哦。哦，咱除了讲哦，咱食物件饮食爱均衡啦，阿莫较有压力啦，哦，减少这个压力以外，阿咱衫裤爱折换呢。你唔通我都无流汗，无出门啊，啊，唔会攰到垃圾吧？唔免啦，今日免换，啊，明仔再赶快，啊，免啦，免换。哦，爱经常洗啦，哦，爱经常洗。啊，讲咱的这个寸巾啦，吼、哦，枕头布这呀，吼、哦，拢爱这这，较一摆洗，较一摆换啦。吼、哦，啊，是讲咱的身躯局部吼，较大所在啊，你就该梳一挂这个乳液啦。吼、哦，但是上个重要吼、哦，咱身躯吼、哦、身体。哦，你若讲清洁了啊，吼、哦，上重要吼，就是咱的身躯真正，哎，骨啦啦，小最强强的啦，吼、哦，咱的身体，吼、哦，四部位呢，除了讲吼、哦，咱都要讲的啦，吼、哦，头毛啊，耳啊啦，吼、哦，啊，但是唔通过度洗了上清洁，哇，啊、叫人哦啊洗，啊，佫唔好过度洗有清洁，因为你若过度洗上清洁，咱的这个毛囊吼。哦卖造成吼皮肤迄个保护力咧吼，保护力也下降，啊，再更加容易地输讲个细菌，吼、哦、细菌就出来了，原来迄个味就是安尼出来了，吼、哦，真正咱这时代为了咱的尊严，吼、哦，卖有人安尼，哇，拢唔敢挖来咱身躯边，来减少迄个老人味，卖迄个味出来了，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非常感谢朋友继续好、哦、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收听，痛苦啦，痛苦啥人知道。

刘洪这首老歌啦，吼，讲痛苦啥人知哈？首先来进一个广告，吼，咱第介绍这款纳豆啦。你若讲平时啊，吼，啊有来做一下保养，像你看吼，为了食物件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吼，咱的身体负担大呢。尤其你若讲交际应酬吼，过侪吼，啊，这难免啦，烟啦、酒啦，这拢对咱的身体负担真大啦。好，并且一个保养，首先介绍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内面底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哦。好、哦，像讲有黄芪啦、丹参啦、好、哦、赤竹啊、哦、木瓜、川芎啦、红花啊，哦，足侪呢。啊，佮只红景甜粉啦，啊，毛专业纳豆激酶，好、哦，一个三黄菌丝提粉。所以你看，咱逐天若做一下保养，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是关1500块。哦，比如拿要注文反复修行的电力在哪卡？哦，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咱阁有介绍其他的产品啦。哦，我简单讲一个啦。哦，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葡萄糖胺苦乐三米，你来出门哦，宝宝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啦。紧的，咱这款葡萄糖胺，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有舒钙，也嘛大豆卵磷脂，啊，个超级 B 群复方，顶只长效性的，一天一粒，规天都好精神、好气色。尤其吼、哦，你看今麦在食素食的朋友哦，嘛真爱讲吼，爱补充一粒 B 群啦、啊，因为一寡这个营养素啊，在动物性里面底都无多吸收掉啊，所以吼、哦、啊，补充一粒啊，这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顶，哦，啊，咱毛益生菌呐、啊。好菌多坏菌的就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啊，这东西好为菌。哦，厝内面得放一盒吧，大大细细啦，食饭饱掏一包啊食。哦，咱这是粉的啦。哦啊，像讲哦，帮助消化啦，维持消化堆积灵啦，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880块。

啊，你那提三盒吼，2500块啦，吼、哦、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吼、哦、咱的益生菌。哦，修清三品呐、啊，要注文吩咐。哦，2305-6924，2305-6924，哦，电话再交代吩咐。非常感谢大家来听这首《飘浪的心情》。

牢笼的心情哈。秀清过来做一下巩固哈，厝内面底哈，老爹煮家哈，有滴开火啦，哦，一定要用着油，需要用着油哦，煎煮叉子哦，咱介绍这罐粗跟那油啦，十多年呀，哦，主要有笋。100%的，啊，这拢是老张种的。哦，第一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挽，哦，手工挽较高工啦。啊，但是较袂讲吼，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迄机器伫扫吼，是较紧，那规片安尼伫扫的，哦，加加减减落去涂骹啦。虽然讲手工落去挽，啊，这拢就无话杂。所以朋友吼，你老食过这个初跟他油吼，有做一个比拼，有比较，咱这口感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即马市面上粗梗啊油足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啊，是讲个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即款吼，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好、哦，想来大家要用粗梗啊油，主要咱即马大家拢迄个健康概念，咱讲粗梗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啦，含上介罐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哦，感谢朋友。好、哦，咱到底煮家，好、哦，就管粗跟那油煎煮差钱凉拌。有当下咱三不五时，那讲撒一个面呀。

撒一点青菜啊，哦，爱有淡薄啊油啦。这个臭干啊油，你都要直接吧，直接倒落去，直接倒落。免讲哦，顶个烧一个油，个倒落去烧一个面，哦，咱这当凉拌，哦，尤其撒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直接都给倒落去，臭干啊油直接倒了。哦，增加营养吸收，啊，你要看哦，咱的咸汫啊，看安怎掺，好、哦，主要咱这罐都纯100%纯的老鼠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咱这拢是玻璃罐啦，哦，玻璃罐啦，啊嘿，玻璃罐啦，较亲切的，较亲切吼，较不透光啦，所以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都当完整保留。好、哦，咱这罐老鼠橄榄油哈、哦，啊，那有要做文翻图哈，点到只拉卡，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里面得有6罐，2900块，所以算算也贵箱较少啊。好、哦、啊，已经2罐累也装哈，先装好势啦，方便讲，咱有当呢，那有要送礼哈，哎，赶起来就送啦，好看个实用啦。好、哦，咱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号8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啊，葵花油一般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酿的葵花油，拢同款意大利原装罐罐的，拢同款玻璃罐啊，拢青色玻璃罐啊，哦，一罐是260块，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8罐，1980块。好、哦，你做文化图修正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啊，做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讲吼，啊嘿，好糖啦，好、哦、好糖哦，今麦拢20包、20-30包伫做文嘞。跟你讲吼，每过了坑落地啊，想要感觉就有坑个牌呀，啊，咱出门啊，啊，甲朋友弟兄吼，那围攻者的嘴也是唱歌拉客啦，哦，掏一下感觉嘞，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吼、哦，里面得30粒，一包才130块啦。吼、哦，咱的朋友圈拢20包、20-30包，吼、哦，伫个注文吼、哦。啊，个脆加面啦，加加嘛淡山，咱的芝麻核枣糕，啊个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要么水来也高啊，水梨糕一罐400块，吼、哦，非常感谢大家。啊，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康萨米达。

痴心换佳境啦吼。咱多啲讲吼，有诶在时代吼，咱真爱迄个尊严啦。好，多爱讲诶辛苦闹迄个味，老人味啦。好，除了咱多要讲迄啊，佫一项吼，好就是辛苦迄个特殊诶气味啊，会有花人吼，尤其中年人开始啦，就是迄个裂喉线啦。哦，裂喉线增大，咱讲色护性肥大，还是讲经年期等等这问题吼。有可能地疏工吼渗尿啦，还是讲尿底放吼放未清气啦，还是讲吼咱讲尿失禁啦，吼这种吼放尿困了，除了讲直接影响咱人对着吼迄个放迄个尿控制以外吼，吼这毛可能引起吼迄个吼泌尿道的感染啦，吼还是讲吼为阿哩迄个尿啊卡掉的吼放尿困难啦，吼这种地疏吼咱身躯吼会发出吼迄种特殊的迄个气味啦。吼、哦，啊，另外各有人啦，因为吼、哦、啊有血啊，洗身躯就变个啦吼，会较无遐尼啊方便啦。吼、哦，洗身躯无遐尼啊方便，要么烦恼家己讲哦，啊，伊涂骹会粗吼，惊伊会跌倒啊，所以有一挂人讲啊，入歪吼，诶、欸，遐尼啊接洗身躯啦，两三工洗一遍啦啦。吼、哦，这么可能吼、哦，造成咱身躯吼迄个气味会变较高就对啦。啊，那讲这方面，咱来讲吼，随身古经啊，真正你卖讲吼，老大人惊讲会跌倒，大家拢嘛是赶快注意啦。迄较淡的所在啊，吼较淡的所在吼，有咱有会啊，真正那讲个入去随身古经啊啦吼，来特别小心细致啊。即马有鞋啊有无吼？迄入去一间啊，迄种衬托啊，吼，迄靠迄个纸滑，为讲吼买起来一箱吼，几落百甚至几千的呢。甲你讲吼，迄个嘛是常常该开落去吼，咱专门伫一间啊。清啦，吼、哦，较袂讲出落去，迄真正咧出一摆啊，迄个真正袂得咯，吼、哦。所以咱这时段，那入去这个浴室啦，吼、哦，特别爱小心细致，吼、哦，特别小心细致。啊，有诶拢会，另外佫装一寡吼、哦，算干啦，迄个啊，做起来会当花诶呀，吼、哦，啊啊，你花掉，这也是较重要啦，嘛是爱注意啦，吼、哦。总共一句啦，吼、哦，咱这时段啦，去咧浴巾诶所在啦，吼、哦。涂骹吼，上好保持大个啦。诶，即马有安迄种吼，诶，干湿分离这样，即马是真正好。看洗身躯恁环境要来得强，吼，啊，比如变做即个啊，即、這个所在啊，吼，啊，较大，吼、啊，这也是一个方法。较袂讲安怎，入去变数，入去浴巾啊，啊，用来担当咯，啊，小心细致啦，小心细致啦，吼、啊。你过来收听歌曲，成功的条件。

成功的条件哈。首先来做一下广告啦，我们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你会晓选这款呢？哦，选了就吃了就，哦，轻轻松松啦，安全无负担。你看有差无？过来给咱做文的时阵，咱这朋友拢足娱乐啦，阿妈足欢喜，讲有哦，有差真济哦，有感觉啦。有差有感觉，都一做有信心的，所以今嘛拢在做保养啦。你看，出门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咱是这样啦，招一个啦。讲爸母，咱出来哦，佚佗游览啦，啊，要带咱出国啦，那拢对人会丢。因那无你看，宝宝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这样吃啦丢。啊，这个椅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啦。啊，敢不敢来磕磕啦？啊，那走路呢？一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朋友啊，你该看，安尼变哪出门啦？哦，所以朋友，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你两下做一个保养，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啦，拢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哦，像讲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

无食无那无防腐剂。哦，虽然朋友足恶劣啦，啊，佮咱小辈介绍，哦，秀清嘛感谢大家。哦，你感谢我，我感谢你哈。主要咱的物件实在有信用。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也是讲咱吼运动量大，吼、哦、也是讲你有常常伫爬山的朋友，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哦，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爬山。好、哦，一旦在爬山，那上架落架，好、哦，因为落架跟那里打洞啊嘞。好、哦，也是讲咱有咧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就拢平时在做一个保养，好、哦，算咱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好、哦，葡萄糖胺苦露三米，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喂，查某，你是不欢喜性？
1: 嗯，叫你陪酒面的有啥咪意思？
2: 嗯，无啦，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尽将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下我追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的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似飘远流。我现在生活变成一方温电火蜡光，就来替酒干破人客，靠酒吃酒而已。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过的粪草机，四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

塞，朋友要听这段吼，欧美风的，又特别指定爱欧美风的《九鲁王》啊，那无吼，足侪人咧唱《九鲁王》，陈思安嘛一首《九鲁王》，啊，不过就是无同的这个曲啦，吼。感谢朋友吼啊，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主文产品啦，吼啊，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啦，收听的电话吼，2305-6924，吼，这个卡来，吼啊，你厝内边都有咧煮食无？有咧当鼎当灶无？吼，吼，咱这款粗跟哪油啦？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80%纯的，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不是讲大烫进入把这个分装的哦，不是哦，哈，原装原罐哈，啊，煎煮叉煎啦，啊，是讲要凉拌啦，哈，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这款580块，也贵箱的开销，一箱6罐2900块，哈，啊，冒出这个葵花油，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260块，哦，一箱内边底有8罐，198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佮有其他的产品啦，哦，诺丽酵素胶囊啦，啊，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啊，啊，那个舒钙，啊，大豆卵磷脂，一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啊，佮有益生菌哦。哦，啊，个鱼油啦，苏力通的鱼油，一毛纳豆，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另外吼，加减啊淡散吼，脆加米，芝麻和枣糕，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块，一毛元气糖吼。

这拢三百块，啊，关起等较细粒，吼、哦，内面得二十几粒，吼、哦，啊，个咱的喉糖啦，有当下吼，你话讲一个侪啦，啊，甲朋友底下唱歌啦，去啦，哦，出门买几粒，可能底下可能歹啊，想要感觉就有，吼、哦，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30块，吼、哦，内面得30粒，主要这种单独包装。卫生阁方便，早出门，啊，阁水里高水来啊，阁水来阁一罐400块吼、哦。真正你若讲吼，平时家己捌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吼，哦，一个保养，即马免啦。咱即款水里高啊，方便主要内面底吼，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罐400块，哦，来滴保养啦。哦，要注文番卢秀清个电话2305-6924，2305-6924。

被破灭了看破你一人啦吼，真正对你安尼吼放袂离啦，吼放袂离。咱继续过来听这段歌曲吼。你主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

阿达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吼，哦，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先来听夜夜梦，夜夜醉。

水茫茫，红旗那出头，落汉卡目屎流。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讲，要过年呀，也未结婚的查甫囡仔心情真歹。五，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意思。在早年台湾的移民，大多数是为大陆沿海，家己来台湾呢，因为无家属，所以就被称作落汉卡。红旗色的季节，主要是要晚年底啊。这个时阵，无家庭会用回去的罗汉卡，想着家己的心事，嘛忍袂掉来流目屎。来讲这旗啊，旗啊伊的品种真多。如果伊在树啊面顶，是不是会用自然脱屑来区分的话，就用分作湿旗甲甜旗。过湿湿的时阵，那是袂用家己来脱屑。必须爱慢落来了后，用人工去脱屑的处理，才用个只话称作屑旗。甜的旗啊，都是因为果实在树啊生个熟啊，唔免经过脱屑，就用个直接来吃。台湾的旗啊，拢是集中在九月底到十二月来采收，大概应该分作富有式、次郎式、四周式，也够牛心式。甲九旗，在每年的古历九月初，新竹县的新埔、北埔这地区，因为地形的关系，会吹这九江风，秋风伴随着旗的山鬼，就有真好只的旗啊变出现啦。讲到旗啊，蛮好人想起着这平民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根据记载，朱元璋也未做皇帝之前，伊的生活真艰苦。嘛，因为战争的关系，灰色鬼的流浪，过着有一段无一段的日子。有一届，伊已经两天无食物件，拄啊经过一个庄头，这个庄的人因为战争的关系，拢逃走啊，因厝伊就讨无物件通食。这个时阵，朱元璋看到这庄东北角有一丛旗仔树，树仔面顶吼生足侪旗仔，虽然涩涩的旗仔真歹食，吞袂落去。但是因为伊个巴肚实在是伤过枵啊，所以一连续食十几粒。后来朱元璋做皇帝，也阁特别去迄个庄头来看这丛旗仔树，伊甲迄领袍甲脱落来，亲自甲披伫这丛红旗树面顶，并且加封这丛旗仔树叫做凌霜荷。第古早这王族的排名是王、公、侯、伯、子、男。这丛旗仔树被封作凌霜荷，可见这朱元璋对这丛旗仔树是非常的感恩加尊重。红旗若出头，落汉卡目屎流。

人到底来吃固定固定，让我们在走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念更加轻松，更加灵活，更加软 Q。 我们的葡萄糖胺成分和比例都是针对阿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参照我们葡萄糖胺的成分，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我们阿湾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走到骨要苦要做较灵活，这样保养就要趁早，葡萄糖胺就要来吃，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这罐是1800块，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611 2307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舒钙，这也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这钙是我们体内最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我们的骨骼、喙齿还有神经系统都很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都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要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舒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舒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舒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会用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的。对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611 2307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咱逐工来食蔬菜，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蔬菜内底有添加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若是朋友爱食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 三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困眠。

毛帮助，公司的蔬菜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会用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咱若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够有困眠无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纯。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在吃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也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每天困前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若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继续咱个来听这首《霓虹舞》，岸边几秒。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も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岸壁に立つ母。

经营跟荔枝同款，都是热人就是的水果。中医认为经营味甘性温，有开胃补肺的功效，也有很多营养素，参照维生素 C、维生素 B 跟维生素 E 钙等等这些矿物质，会用拿来补肺跟生产了后的调理。吃营养会用活肺安神，妇女产后身体虚弱还是贫血、神经衰弱、失眠这些症状的时候，适度来吃对身体有帮助。另外营养也会用促进心血管的健康，因为营养有维生素 C， 会用保养咱心脏的健康，减少血管硬化的风险。营养也会用保养咱的皮肤和伤口的愈合。营养有帮助咱体内新型胶原蛋白，所以有保养皮肤和伤口愈合的效果。另外因为营养含有葡萄糖、蔗糖，还有体质营养素，会用提高大脑认知的能力，减少患到失智症的风险。不过因为营养的甜度真高，所以它的热量也真高，因此一天不建议吃太多营养，避免热量超过标准加火气大。另外营养的叶子含量也真高，如果有糖尿病、尤其病的人，在吃之前都应该问过医生，避免引起到不好的反应。营养肝甲营养，如果适量来吃，是有保健的功效。营养肝嘛，尽量选择有大卡的营养肝，因为八卡的营养肝吧，有可能会掺其他的糖分。一般人在吃营养肝的时阵，差不多十粒左右就会用的。啊，新鲜的营养，一天嘛唔好吃超过14粒。营养伊的好处真多，应该直接吃，嘛应该做成营养肝、营养的花。在采收了后，经过日晒了后，做成营养灰，简单泡一下，就是真香的营养灰茶。伊嘛有儿茶素甲花青素，对人体有好处。虽然讲这营养规身躯拢是补，但是嘛不应该吃伤多，那无有可能有一寡副作用，参像会火气大、生条啊，然后不舒服，嘛有可能会流鼻血、嘴臭。便秘、腹泻在进行。另外有糖尿病的患者，因为营养的糖分真高，糖尿病的患者恐惊会造成血糖升高。另外营养因为它是属于高级的水果，有腰肌病史的朋友应该咨询医生了后顺利来吃。另外营养里面的组织胺吃了后有可能会引起到皮肤痒、红疹这现象，所以对营养过敏的朋友也要顺利。

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几大趟来台湾才来分装，非常的顺，百分之百的顺多。我们的老树橄榄油拿来煎炸煮煎凉拌都会用的，油质真好，对咱来讲吼是较无负担，一罐是一公斤装，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等于是买五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一组，用来阿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八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另外咱的蚵糖也有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都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咱出门也真方便。蚵糖一包是三十粒，130块，随时摕出来减，新订即卡，买应该食到糯米粿营养。这元气糖会用食补，买应该食卡，逐天来减，精神好，气色好，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极，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乌麻，有核桃，也个蔓越莓、红枣、玫瑰果、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过。这是一定比例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吸，看看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0: 亚情，
1: 在家里的补助得行李，在八年前真是一个基本式的社区，这几个庄拢是种田的，大多数的住民因原先是住在六甲的下乡溪一带，有两百几年。在民国的21年热浪，补助溪因为淹水，村民被逼全体拢爱刷。后来在补助溪南边，埔仔卡甲乡溪口，重起工。

园，如今称作新吉庄。迄年在日本人规划基盘式的街啊，厝统一是坐北向南，每一户拢是传统的闽南式的三合院，庄内三条东西向的巷啊，每一条差不多是200公尺，另外四条南北向的路有300公尺，那是外观的所在看落去非常的精髓。上趣味的就是这个庄，因为生活形态甲产业是真侪葫芦，拢是伫家己厝内大埕，甲厝檐卡来做坑能扫帚，来维持厝内支出。规个社区70%-80%拢是靠着手做的坑能扫帚来饲一家人。恐龙是台湾原生的植物，台湾海族的俗称。早期在台湾沿海，也有较低的所在，拢会用看到，因为先民开垦，大多数拢被错掉啊。即马在地名、传统的民俗，也是特别的景点，才看到。要做恐龙扫帚，就必须爱大量的恐龙手的肉啊。这款台湾特殊的植物，主要生长在南部的海岸，也是东部。并无遐简单就摕到一支恐龙扫帚，所需要的材料除了有恐龙手的肉啊，也阁爱有磨刷、竹枝、甲稻草杆。制作的过程是先将恐龙手的肉啊，该摕落来，该拍好打，刷啊，就是甲较细小的肉啊，甲杆该分开。扫帚的边中央会有一支竹枝作为主要的条啊。山来就爱开始来拔肉啊！以前的山拢是用磨，为了要拔，拢爱用嘴去夹，对嘴齿伤害真大。即卖磨山较无方便摕着，所以就用搁较方便、搁较实用的铁线来拔。其他的工具也有叉刀、斧头硬啊、甲铁钉梳。叉刀是用来甲切好切，斧头硬啊是用来甲铁线甲准好安。铁钉梳就是铁的锯，要来锯这恐龙肉啊，会更加油，更加好扫涂骹。恐龙扫帚又个称作天地扫，在台湾的习俗，古历的12月24日是上神的日子，就要来清神龛甲祖先的神主牌啊。除了家己厝内，庙也卖用恐龙扫帚来清庙内天花板的垃圾吧。在家己铺主的配天宫的埕，有时阁有人会提出来卖恐龙扫帚，也是改编做小鸡扫帚，会用摕来做装饰品。因为是天地扫，那是有需要的人，袂用干那买一支尔，必须爱买一对。但是这种传统的扫帚，即卖人使用着较少啊。

今仔来做产品的介绍，开车坐车的人拢足惊路的塞车，路未通塞车未轻松，同款的道理，通就轻松。公司有做联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这家熟悉的朋友嘛，应该吃。内底成分拢是草本的，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够有纳豆激酶以及三黄菌尸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够有草本的萃取物，有红壳、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仙渣加汗油。那是讲咱的饮食这方面较淡咖啡，啊，运动量嘛较无够。另外，有的朋友过来食荤，过来啉烧酒。既然咱即款统统好纳豆爱来食，唔好健康来亮红灯。即款这联动的统统好纳豆，即款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那诺丽酵素是。高瓦性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没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也很小，很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也拿到很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也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这样我们的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每天睡醒康巴来吃两粒诺丽酵素，帮助代谢，帮助排便，来做体内环保，调整体质。这一罐是990块，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咱公司的葡萄糖胺内底成分拢是针对咱睾丸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甲无含钠。如果长期来吃，嘛会造成咱身体负担。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内底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往来加素，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另外，也有碳酸钙钾、维生素 D3。那是讲咱得行落这方面，爬楼梯、落楼梯、爬悬爬低。要苦要折这方面拢感觉真吃力，安尼不妨来补充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元，有需要朋友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朋友那是有稀有的需要，公司叫速力通稀油，咱的速力通稀油是护风的成分，不但有来自加拿大无污染非常优质的稀油，内底所含的 EPA 和 DHA 是黄金比例3:2，这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有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这一盒是1680元，一次提两盒优惠价3000元。那是有需要，何不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最后的一封批。现在少年人有心血管的疾病越来越多，心血管疾病跟胆固醇关系很密切。根据心脏内科的医生就会说，在心脏疾病当中，胆脉硬化是最常常看到，而且最危险的一种。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早期没明显的竞争，一旦若是血管去用血管来踢掉的，就有可能变成急性的心肌梗塞。血管硬化也进展有时是多多一两年啊，就有可能恶化变作心肌梗塞。要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应该为规律的运动跟均衡的饮食开始，像不要吃太油，不要吃太咸，爱多喝水，另外也爱戒烟，不要熬夜，每天都要运动30分钟，一礼拜爱5天以上，来帮助增强我们的心脏功能，降低心脏疾病的风险。另外有一些族群也要睡理，参照男性45岁以上，女性55岁，也是停经了后，停经了后因为雌激素的保护作用就消失了。再来就是有代谢症候群的朋友，参照腰太过粗，因为内脏脂肪太过多。另外就是高血压，也是高血压的禁忌，糖尿病也是糖尿病禁忌，好的胆固醇较低，三酸甘油脂较高。再来就是有高胆固醇血症，卖胆固醇太过高，也是卖胆固醇品质不好。另外就是出来有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下列某可能的发病。第四种族群就是生活形态不好，参照做身骨拢袂叮当，另外就是长期压力加失眠，也是食薰，这拢有可能和卖胆固醇去给咱的血管踢掉的，引起着急性的心肌梗塞。

中原葡萄，咱介绍的老树橄榄油，也够欧丽塔馆阮专用的葵花油。另外，细修啊、芝麻和枣糕、碗气藤，也够熬藤，这拢应该提出来泡呢。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真好的油，因为伊所含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好的胆固醇，对咱身体较无负担，嘛是100%的纯度，无套其他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有经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生，还有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有机非常的好，应该拿来凉拌煎炒煮煎，而且还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我们的老树橄榄油，照看也不油烫烫拍清理，我们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一箱有6罐2900块，切切是每个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毛欧丽塔馆阮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有时想要来煎一个排骨啦，煎一个鸡块，还是煎一个鱼啊？安尼，这罐馆阮专用的葵花油就真适合，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艾味。这一罐是750cc，260块，一箱有8罐。1980块，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啊，要摕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谢谢。另外，元气糖袂甜嘛不粘牙，应该摕来食卡，嘛应该摕来食补，大刚摕来减，好精神，好气色，成分拢是中药，有冬心。有北极，有枸杞、红枣、加玉竹以及麦芽糖，一包内底有20-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块。另外，芝麻和枣糕也够酵素软喉糖，嘛应该来倒点提。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有欧摩啊，有核桃，也够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阁袂甜，食着阁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真卫生，要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型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干，身顶止渴，嘛应该食着暖力过的营养。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00块，每一粒嘛是单独的包装。要来讲元气糖、酵素软喉糖，也够想要来吃芝麻和枣糕，咱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七郎的雄心美甘烤，公司正毛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嘛，用来改变细菌长的心态，和咱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嘛是好菌。另外，还有用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8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8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甲饮食习惯的无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嘛无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袂用个缺少的，因为伊会用个将咱每天所食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甲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用个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到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来得到部分的应用，安尼咱这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应用。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要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

就来临。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平常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过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是名本二台八五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度的收听古诗欣赏的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朋友们所介绍的是唐朝诗人韦应物以及他的作品。韦应物是京兆长安人，他的生卒年现在也都已经无法考察了，只知道大概是在唐玄宗的开元23年到文宗太和9年之间都还在世，所以根据这样子的推断，他大概活了有90多岁，算得上是一位非常长寿的诗人。他曾经以三植卫郎这样的职务侍奉唐玄宗，但是到了唐玄宗过世之后，他没有了依靠，而屡受人欺负，也到这个时候他才全然悔悟，发现其实学问才是自己终身的财富跟衣饰，于是就在这个时候他才发奋读书，后来考中了进士第，在永泰年间担任洛阳丞相，迁京兆府公曹，后来又担任了许多的职务，一直到他90多岁的时候还担任朱颜运的转运曹，也就在这个职务上面他辞官退隐，摒除人世，终老自己一生。韦应物他目前有诗集10卷收录在《新唐书》的《艺文志》里面传于世间，也从韦应物这样的一个生平过程，我们可以晓得在我们中国人的俗语当中所说的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倒，而属于自己的永久财富相信就是从读书，从学问，从种种的经验当中所融汇而成的自己的智慧吧。待会儿再为朋友们介绍韦应物他的作品。

要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是韦应物他的七言绝句《滁州西涧》。这首诗是当时韦应物他担任滁州刺史的时候所写的，滁州也就在现在的安徽省滁县。而西涧，根据《一统志》这本古书里面说，西涧就在滁州的城西边，当地的俗称把它叫做上马河。韦应物他这首《滁州西涧》是一首山水诗的名篇，也是韦应物的代表作之一。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独怜幽草涧边生，我最喜爱滁州西涧旁边自生自长的野草，上有黄鹂深树鸣，在树丛当中有黄鹂鸟儿的歌声格外的动听。春潮带雨晚来急，春潮夹带着暮雨，奔腾得更加的急切。野渡无人舟自横，野渡无人的船儿就在这水流上面随意的漂流着。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是一首山水诗的名篇，也是韦应物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根据考据是写于唐德宗的建中二年，当时韦应物刚好是担任滁州刺史的期间。唐朝的滁州也就是现在安徽省的滁县，而西涧则是在滁州城西的郊野。这首诗主要的是描写在春天的时候游西涧赏景，以及遇到了傍晚时候下雨野渡所见。韦应物以情写景，借着景再来描述自己的心意，写自己喜爱跟不喜爱的景物，说自己合意和不合意的事情。而他的胸襟恬淡，情怀忧伤就自然地流露出来了。至于在这首诗它的字面之下是不是有所记载，

托，所寄托的又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历来有许多的诗评家为此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它是讽刺君子在下，小人在上，而有人认为这首诗它就纯粹是写滁州西涧的美景，不需要有所寄托。其实就这样子的观点来欣赏诗，似乎都嫌偏颇了些。从这首诗的前两句，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鸣树，这诗的前两句主要的就是描写在春天繁荣景物当中，韦应物他独自一个人喜爱自甘寂寞的涧边幽草，而对于在树丛上面鸣叫声音非常好听的黄莺儿，他却表示出不很欣赏，只是把它拿来作为一个陪衬，以相比照。幽草就代表着安贫守节，而黄鹂鸟儿则是居高媚实。用这两句话来比喻仕宦途中的世态炎凉，这样子的比喻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也清楚地表露出韦应物他个人恬淡的胸襟。对于居高媚饰，他个人是没有任何兴趣的呀。

溪涧边自生自长的野草，旁边的树丛上有黄鹂鸟的歌声，格外的动听。春潮夹带着暮雨，奔腾得更加的急切。野渡边没有人的船儿，就在江流之上随意地漂流着。这首诗前两句是在叙述春天繁荣景物当中，诗人他个人所喜爱所不喜爱的事物，而后面的两句说是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晚上潮水本来就已经涨起来了，再加上春天的雨也下了下来，水势显得更加的急，而郊野的渡口本来行人就不多，这个时候下起雨来更加是没有人，因此就连船夫也不在了，只见空荡荡的渡船自在地浮泊着。水急舟横，由于渡口是在郊野，所以无人问津。如果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么在这傍晚雨中潮水涨起，正是渡船有所大用的时候。因此在这水急舟横的悠闲景象当中，也蕴含着一种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奈和忧伤的情怀。这整首诗前两句后两句韦应物他都用了对比的手法，并且用了独怜急跟横这么样醒目的字眼加以强调，应该说是有引人思索的用意的。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独自喜爱滁州西涧边自生自长的野草，尽管树丛中有黄鹂鸟的歌声格外的动听。春潮夹带着暮雨，奔腾得更加的急切。野渡无人，船儿在水流当中随意地漂流着。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首诗的确是有所寄托的。我们知道，在中唐的前期，韦应物他是一个洁身自好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关心民生疾苦的好官。在仕宦生涯当中，他常常是处于进士退隐的矛盾，一方面觉得有了官职可以为百姓多做点事，但是有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实在是所做的不多。他为了中堂政治的弊端而忧虑，为了百姓生活的困苦而内疚，虽然有心改革，但是却无能为力，想要归隐却也没有办法可以辞去官职。就在这进退两为难之下，只好不进不退，任其自然。也因此，韦应物他虽然知道自己是怀着智者之忧，但是又自己惭愧自己是无能力去改善现状，因而到后来他的做官心境就如同遨游，悠然无所作为。这首《滁州西涧》正是抒发这样子的矛盾无奈的处境和心情。内心其实想要归隐，所以独怜幽草，希望自己就像这个自生自灭的幽草一样，而无所作为又好像是水急舟横。就在这急流当中，这艘船就随波逐流了，也因此在这首诗当中表露出了恬淡的胸襟和忧伤的情怀。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为您介绍韦应物他的这首七言绝句《滁州西涧》，不知道您是不是喜欢。

的节目由民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轮椅工作。伫遮咱要介绍予听众朋友的是《卫灵公篇》第四章。咱有缘先来甲本文读上一遍。主曰：吾为立地者，其顺也已。夫何为哉？恭己，敬人民礼义矣。对着这一章经文的记载呢，重要的是介绍着孔子公对大顺伊所做的这个政治领导说明，表示一种赞叹、赞美的看法。当时也是孔子公所肯定的看法。这种的政治领导形态，也就是咱所讲的无为立地啊。现在咱就来看孔子公是安怎来称扬赞叹大顺。孔子公伊讲：“公无为立地者，其顺也已。”咱爱知啊，要来做一位精神。

真的领导人物，要来领导大众，自己根本呢都唔免安尼，一世界劳动奔波啊！啊，那是需要咱家己去奔波劳动啊，这叫做有所作为。那有所作为，会当将咱这个国家的政治来改办得非常的好。那安尼呢，这嘛是真好啊。卡苏那会当来做到无为而治，唔免亲自来安尼泡，安尼落，就会当将政治办甲真正好呢。那安尼啊，这啊。就大概只有大顺，伊才有法度咯。咱来知大顺是安怎会当无为而治？无咱就先来将大顺的情形呢，来做一个介绍啊。顺也就是叫做牛顺，在经书里面讲牛是伊的姓。顺是伊个名，不过伫个书记内底呢，讲牛顺名中华，顺典，安尼讲顺有两个名，一个就是叫做中华，一个叫做顺典。那呢顺呢，有人就改改说做姓姚，名中华，头先。以进前的国号，因为叫做牛，所以呢，伊的故乡就伫个即马咱的山西省平陆县迄个所在呢，有牛氏。但是后来后世，这个牛因为是一个朝代啊，所以顺的姓甲名呢，就叫做姚中华。啊，顺是伊个谥号，顺阁称称做这个，伊来做这帝王的时阵呢，称做帝顺，或者是顺帝，这是古帝传顺王第五世的孙，伊老爸呢叫做高寿，无德无义啊，伊后母呢？是一个不忠不信的人，伊的小弟叫做强，是一个足骄傲的人。所以讲，古早的册内底呢，那讲到舜的老爸讲夫完，完就是完国啊，母萧，弟敖，这拢是表示到伊在身躯边的亲人呢。拢总是无下着一般人的情形的心理。曾经伊的老爸、老母、甲小弟呢，捌安尼强暴，要来陷害着顺，来叫顺去修，去修理这个孤子。但是呢，顺伊是一个恶孝的人。伊对孝道修甲真正好，而且对伊个小弟呢，真正爱护，为着帝尧来甲伊提拔，受帝尧所用，互伊来主事伫即个政治，伊会来主事着政事呢，原来就是帝尧看顺。是一个孝子，因为伊个爸母小弟要陷害的时阵呢，曾经叫这个顺去哩七村面顶啊，来修理七村的厝顶。在顺伫厝顶尾的时阵呢，伊确实下面啊，该放火烧。顺伊早都有准备的咧啊，伊滴着两顶的大锅咧啊。这两顶的大鸡蛋啊，一手来揪一个，都啊，亲像这个降落伞呢，亲像雨伞呢，
对管的所在调。

竟然呢会当减掉练落来的速度，所以平安落来个涂骹。又过一届呢，伊这个小弟啊，参加伊个老母过来设计，要来陷害，来叫着顺去盗贼。啊，这内底呢是顺伊早都有挖一个偏洞。然后当顺盗贼了后呢，因两母子竟然就用土石将贼给吞起来。按算讲，这个屯伫井底呢，无证无据，死无人知啊。伊个小弟呢，就去甲这顺个皇宫内底，就讲顺啊，个牵手也就是伊个阿嫂，生做真水，伊就讲这阿嫂呢是伊个某啊。啊，这个王位呢是伊要坐啊，伊所有财产呢，伊拢要占领。现在拄啊，这时阵呢，舜已经为外面转来啊。原来舜伊早都有甲古井呢挖一个偏洞啊，会当平安呢，为迄个偏洞的所在啊，来闪避灾难，搁再出来到外口。就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人拢知影舜是一个对小弟真正。爱好对老母安尼不近人情的做法呢，伊嘛安尼拢会当改忍受落来。后来尧帝呢，叫请这个舜来主持政治啊，大概有差不多三十年了后啊，才将这个地位来禅让予这个舜。舜就得到这个天下了后呢，就叫做禅让的天主啦。曾经在世时阵征服过三苗，在位的时间拢总有四十八年，后来搁再将地位来禅让予武王，尧帝伊来命令舜帝立政的时阵呢。啊，并无因为尧帝的囝啊朱丹来继承这地位，到后来舜帝伊来接这个地位的时阵呢，也因为先辟尧的囝唔接受地位，舜帝呢也无要把伊的地位留予伊的囝，所以也命令着来找着这个武王来立政。啊，武王呢，为着避免舜帝的囝啊，因拢唔肯接受地位。但是后来后世呢，对因圣人天下的这个政治啊，大家拢真正称赞而乐。舜子曾经到来称赞讲，参与天地；明子呢，也称赞讲，故之圣王。在古早人，因拢较长岁寿吼。根据这个《诗经》内面记载，舜帝伊就有110岁的长寿。那以咱中国大书的年表来推算啊，尧来使用舜的时阵呢，甲这个舜搁再来让吼这个。武王安尼来解算啊，那假使讲舜帝30岁的时阵呢，伊就甲尧帝做伙，那安尼伊享受110岁来讲吼，这年表吼是有符合的咧。但是《史记》内底呢，却是讲舜的目睭吼有两个这个目睭红啊，这是一种。较畸形，或者是有这个甲人普通人无共的这个伟大的人呢，较有，但是呢，这咱是袂当做标准啦。根据《史记》内底讲，甲《汉书》内底呢，拢有讲到尧有两个查囝，大囝叫做吴皇，

囝叫做卢英哈，两个查囝呢，拢从嫁予顺帝做某。啊，后来吴皇就是做皇后，啊，卢英呢，伊就来做这个王妃。后来顺帝过亡了后呢，这两个卢冠绍也拢对顺帝呢来过亡去，因为皇后吴皇无该生囝，啊，卢英呢生两个囝。以后一个有两个爱妃分别呢，后生两个，后生九个。啊，讲起来呢，当然助力嘛是真大阵啦。但在咱《论语》当中有七章呢，有提起舜的事情啦。啊，亲像伫《雍也篇》内底呢，有讲既欲立而立人，既欲达而达人。参加咱今仔规定讲这一篇内面呢，讲不为利敌者，积损压抑等等呢，这拢是孔子讲对舜帝的推崇，也是孔子讲教导伊的学生的好的这个材料啦。啊，咱知影讲大舜是一个会当做甲不为利敌的这个君王啊。那安尼到底大舜伊是用什么方法，来当做个无为立地呢？刷落伫咱本文内底啊，孔子讲到解说啊，讲恭忌敬难民礼义义，这讲起来嘛无讲安怎做啦，只不过是因为大舜。也当用人，用了真正好势，所以大舜伊在朝廷面顶坐在这个雕像，端端正正、恭恭敬敬坐点遐，安尼伊就可以啊。原来呢，这内底所讲的无为立地呢，实实在在唔是真正讲无所作为啦。不是讲真正什么拢无咧做呢？咱应该爱知诶，就是讲，亲像这种的政治形态是安怎来产生安尼做主的人呢？感觉到免安尼偏劳啊！这在朝廷上呢，咱看所有的这帝王呢，拢未输真轻松咧啊！大家呢，就肯听国王的话，是无咧？这实在是唔是这么简单哦？咱知啊，所有的这些干部、文武、百官呢，大家呢拢兢兢业业，大家拢会当同心协力来推动政府的这个政治业务啊，会当使领导的人唔免来操心操劳，这就是上好的这个领导的统御术。但是领导的人究竟伊是靠什么款的力量，才会当带动着伊的部属、伊的干部，大家呢个人尽个人的本分。这大概讲起来吼，有两个大的原因呐。第一就是讲领导的人伊爱有真正好的这个德行，伊会当真正为着全体老百姓。诶，这个利益来设想。第二就是领导的人爱有比普通人啊，超过普通人诶，这个雄才大识啊，安尼呢，才有法度好用人用甲真拄好。咱知道用人是一项上界无好用的代志，因为人呢，拢有伊家己的主观呐。尤其是对这个有能力的人，伊往往呢主观拢较强，无大劲呢，对着别人呢，这个观念啊，也较未当接受。所以伫这个用人的时阵，愈敖的人，伊愈有脾气，啊，愈歹解使用。
啊，会当家用较好呢，这就必须领导的人，伊爱有一套迄、那个品德哦，会当使部属干部心服口服。啊，若无食要听食的，当然你唔听我，我嘛唔听你，安尼呢用人，你就用袂好势啊，用袂好势，无人就无多好办事。主教都讲啊，讲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一旦得到人，人都人才啊，你就会当昌盛。那是失去了人才，你就是爱走入萧条灭亡的这个路线。所以过去的人呢，古早人甲咱讲，讲用人吼、哦、有四个条件啦。头一个条件就是讲。爱敌人之长，意思是讲对这个人伊个高的所在，伊个专长呢，人拢爱知呀。第二点就是讲要敌人之短呐，知道这个人伊个缺点是虾米呢？人拢爱清清楚楚，爱真真了解。第三层则讲，处人之点哈，处这个人。用伊个即个咬个所在啊，甲伊咬个提来用啊。第四点呢，就讲去人之短，将伊唔好个迄个方面呢，咱甲伊放点边啊，甲提来去边啊放啊。这就是讲人呢，无迄个十全十美个啦。有咬个所在，咱甲伊个咬个可以发挥，有缺点。咱家嘅缺点呢，家收起来，安尼来用人呢，才有法度好用到使用嘅人呢，会当各尽其才，各尽其能。安尼要来办什么事，就拢会当办得真正成就啊！啊，这是用人嘅时阵呢，啊，需要讲对人安怎来认识，啊来用，安尼用落去嘅时，才会当相辅相成。啊，因为舜帝呢，伊真正有这个才能，所以在用人的时阵，拢会用用到最高的高度的智慧出来，用个真正精神的态度来做到用人的选择。这份的功夫呢，咱爱知影讲，什么人有什么功夫。啊，这个工作呢，就应该用什么人？到迄个时阵呢，这份工作由谁来担任？啊，那是爱出主意的呢，啊，就爱或者考虑到较有周密的智慧的人来做。所以，伫使用人的时阵呢，会当用到人人拢会当修筑岗位，啊，来发挥伊的专长。对另外一方面来讲啊。也正正因为用人会当真正妥当，这些干部哥哥呢，拢会当尽伊的能力来为老百姓服务，使人民啊，拢会当得到优惠，会当得到安乐。那有共同的这个目标啊，才会当落实来办好政治。在这种的情形之下，迄、那个领导的人。根本伊都唔免安尼无用假呢，落假呢团团转，只要交代一句话，大家呢都安尼服服踏踏啊，自自然然都甲事情办甲好势好势。在魏征迄一篇里面呢，有一章就讲魏征以德，比如博神，积其所利，众生共之。这跟这一种的意思呢，可以说有相通的所在。那这样看起来，这个孔子说他所说的无为立地啊，这跟老子他所说的无为呢，是有淡薄不一样的哦。孔子说他所注重的是无为的后面那个过程啊。啊，这个过程呢，就是指领导的人，伊的道德

甲才华、甲知识，哈，拢总会当有真宽大的这个修养甲立志。啊，那老子伊所讲的无为呢，这甲自然无所作为的意思比较较相近，所以。老子伊所注重的无为这项事的本身是伫自然啊。另外，咱知影老子伊的无为比较较偏重伫这个行理上的层面呐。啊，咱一般的人拢较难得去解体会。啊，那孔子讲伊所讲的无为呢，在意义面顶呢，参加实践。啊，拢比较有一个具体的路途，听来解找出来。咱会使哩来解讲，这是一种偏重在人文本位的思想啊。咱头前有讲过，大顺以无为立地，大顺的后面正正是有大作为的啊，就提这个大物啊，以治水这项代志来讲。在尧帝时阵，也曾经闹真大水灾啊！大禹的老爸舜也曾经负责治水，可是由于方法无对，一直呢无法度好甲治水治好。到了大舜来继承帝位的时阵呢，目睭金金看到大水来伤害着百姓。使百姓流离失所，来受到水灾的痛苦。全呢用个真明快的决定来用棍的囝，就是大禹来治水。大禹伊来开展这个良文，使关中平原的水灾得到了舒缓。同时呢，也流通到九条主要的河流。来消除着大水灾的灾害。当这个大禹伊在伫这件事情任务中，曾经有三摆对家己的厝门前行过，但是呢，伊却是无入去伊的厝内底，整整伫外面治水辛苦了九年。会用讲这九年中间是因公来忘书啊，比较起来呢？会用讲真无用，这是做主管的人啊，看起来那亲像讲悠哉悠哉，领导的人唔免点啊劳苦劳力，但是干部呢却愿意为主人呢来拼命、来奉献、来服务。这主要的关系就是在领导的人，伊会当知人善用。有敌人善用的这个条件呢，才会当做到落实无为立地的这个事实啊。所以做一个帝王的人，伊才有法度好在帝位上朝的时阵，端端正正坐在朝中，伊唔免安尼劳劳苦苦，这是有这个原因甲本钱的。也莫怪讲孔子讲会在这个即将论语面顶。来学了讲，无为立地是大顺。那这一章来介绍到这，也来祝福听友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再会。

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z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返犹太的萨克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

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他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那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一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
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版一台1296000赫，2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父母不亲随时亲，不重父母重好人。咱也重因十六娘，后代子儿害一斤。各位幸福人生听众朋友，大家老早，大家快乐。我是曾建文，对即马开始，曾建文安排一点真久幸福人生的节目，就是要来讲故事的单元。希望大家每天同这个时间准时收听。曾建文的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欢迎朋友加多多的利用。咱即马归站来听曾建文讲故事

咱幸福人生有真侪听众朋友，逐天拢准时伫咧听咱的节目。曾经门伫咧节目内，拢会讲一寡劝身劝后有意义的故事。我会记曾经捌讲过一段神主牌的故事，也就是神主牌的由来。有真侪朋友捌听过啊，但是阁未记的，电话敲来给我，是毋是曾经门会当阁讲一遍？各位，我即马就应付听众朋友的要求，我伫节目当中，搁再讲一摆，新主。

白来游来，咱到熬迄个红鸡桌顶，啊，红鸡桌顶的咱面向红鸡桌顶的桌手柄，拢会服侍这个神主牌啊。啊，这个神主牌啊，有一个故事哦，真好听。朋友要求，佮叫我讲一摆，我即马就继续，佮再来讲一段神主牌啊的由来。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即马继续来讲故事。咱即阵家家户户拢有服侍这个神主牌啊，啊，这有伊的由来佮伊的典故。这个典故啊，就是对二十四孝孝子定然来的。这段故事是真好听。即马曾建文就来甲讲神主牌啊的由来，也是定然的故事。定然这个人，伊本来对四大人真不好，伊对伊老母不但无尊敬，有当时啊，佫会恶言来相欺。丁兰伊逐天都爱去山顶做工课，伊的老母逐天都往那会掼饭去，予伊食中昼饭。若是较早掼去，丁兰就讲：啊，即阵都还袂枵咧啊！啊，你遮早就甲我掼来，小等你菜哪点去，饭哪点去，你是要叫我哪食？但是来较慢掼去的，丁兰伊就讲：我已经是枵到你有咩事啊？你是袂用较早赶来是无哈？伊个老母不时都去予丁兰骂甲呢，目屎流，目屎滴，目屎是安尼做饭吞。但是伊想讲好歹拢是家己个囝，所以伊拢吞忍起来。有一天丁兰伊早起时啊起来时阵，伊看到伊所饲个羊仔囝，要甲羊母食奶个时阵，前脚拢爱跪落去。丁兰过去有听人讲，羊仔这种动物知影孝道，绝对唔敢徛伫咧食奶。丁兰伊真唔相信，伊就甲羊仔抱起来，要互羊仔囝徛咧食奶。但是每一只羊仔囝，本来是徛咧，拢唔敢食奶。丁兰伊心中就伫咧想，羊仔是动物，都会向知影有孝，也伊是人，是有灵性的动物，伊哪会卡输一只羊仔咧？伊哪会袂向要来有孝伊的老母咧？迄一天，伊阁去做工课啊！伊沿路行是安尼，沿路想做工课嘛是伫咧想。伊伫个中昼的时阵，伊来坐伫咧树仔卡休凉。伊阁看到一只乌鸦仔加虫伫咧互乌鸦母食。这个时阵，丁兰伊真正觉醒了，伊心中伫咧想：丁兰啊，丁兰，你真正卡输禽兽，嘛卡输一只乌鸦，嘛卡输一只羊仔仔哦！丁兰伊到这个时阵，伊真正觉醒了。伊已经知影讲伊过去唔对了，伊知影讲伊过去是真不好。这个时阵，伊远远看到伊的老母对山卡掼饭要来给伊食咯。当然，伊想讲，伊唔通给老母行遐尼远，搁遐尼歹行的路，伊爱较友好咧。就安尼，当然伊爬起来，伊雄雄对山顶的所在冲落来。伊的老母看到丁兰用走的对山顶冲落来，本来伊的老母就想讲，阿达今仔害啊，赶饭赶了有较晚，囝一定会过甲我骂，无想着讲囝会遐尼生气，用枪个走落来，这下一定会去互拍。伊的老母想着饲囝饲甲遮尼无计值，规气我死死的较快活，就安尼便当甲藏咧，山卡正拄啊好，有一窟鼻仔水。丁兰的老母，伊就跳壁自杀。丁兰伊一个走到位的时阵，虽然伊毛跳落去救，但是伊不但无救到伊的老母，连伊老母的尸体伊拢找无。丁兰伊现在放声大哭，伊讲阿爹啊阿爹啊，阿你这就何苦嘞？过去囝对你不好，但是我起码都知影讲我唔对啊，我都要开始甲你友好啊。囝是惊你吼爬山会艰苦，所以我们才用走的落来。囝都知影讲要友好啊，啊你才跳壁自杀。丁兰伊内心是真艰苦，伊是哭甲真伤心，伊哭甲真悲惨，伊对中岛一直哭，哭煞，搁再跳落去水底，要找因阿娘的尸体，但是一身找拢找无咯。丁兰伊确实是真伤心，一直到迄日暗的时阵。鼻仔底的水面，却浮一块茶白啊起来。这块茶白啊，四四方方是长形的。丁兰伊心中伫咧想，莫非这块茶白啊是伊的阿娘所画的嘛？也无奈是遐尼久找无因阿娘的尸体，伊的心情真艰苦。

就将迄块茶牌啊，给捡转去，伊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人讲受欲精是风不息咯，住欲害是亲不在咯。所以真嘅问题，只防劝咱的听众朋友，咱爱友好，爱探查友好。你若是友好，你会感觉讲你真快乐，后日啊事业会真发展。我曾经问，绝对无骗你。即马过来甲讲丁兰，伊将茶牌啊捡转去了后，就写因老母的名，就安尼照三顿，甲因老母烧香、点饭、念菜，来孝敬伊的老母。逐天三顿，香啦拿起来，伊就讲阿娘，食饭哦，这是你爱食的菜脯啦。这是阿娘你爱食的鱼脯啊啦！伊伫要出门的时阵，同款往那乡下开讲，阿娘，孩儿要来去做工课啊，你就好好伫厝里休困吼。孩儿到暗的时阵，就会倒转来甲你做伴啦。一天过一天，丁兰伊拢不中断，日日拢是安尼伫咧做，拢是安尼伫咧防晒伊的阿娘。时间伫咧经过足紧的，到尾啊，丁兰往那娶一个家后。伊个家后看到丁兰日日伫咧奉太神主牌啊，感觉真不耐烦。有一天丁兰伊要出外，伊伫要出外进前，阿妈丁兰就交代伊个某爱照三顿服侍死去阿娘，爱点饭热菜互阿娘食。伊个某当然是嘴讲好，但是因某啊不但是无孝敬伊阿娘，佮将迄块神主牌啊呢，佮伊摕来做门生。天光开门了后，这个将神主牌啊，改藏倒转去。经过三天了后，丁兰伊倒转来了，伊赶紧向爷台讲阿娘，孩儿倒转来了。但是伫迄一暝，丁兰伊伫咧困的时阵，伊眠梦啊，伊梦到伊阿娘讲：囝啊，你是真友好，我知影。但是恁某啊，伫你无伫咧厝的时阵，不但无得饭互我个食。佮将我的神主牌啊吼，甲我摕去做门生。各位，那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就知讲门生是用来锁门的，一个大门有两个门生。丁兰一过天光啊，伊就问伊个某，伊个某听到丁兰伫咧门是真着惊。伊个阿娘会托梦甲阿啦甲丁兰讲，这是不可思议的代志，但是因某唔承认，死证无，讲伊无安尼做，就是伊心中是有数咯。有一天丁兰就聘请雕刻不赖的师傅，给刻一尊因老母的形象，刻好了后将茶牌给他换掉，改服侍茶不赖。安尼呢，伊若是无伫咧，因某就袂将茶牌啊，摕去做门生啊。丁兰日日拢是遐尼友好，咧服侍伊个阿娘。有一天丁兰因某是看甲真生气，就举一支针对迄尊茶头。头壳起啊，甲堵一下，非常的奇怪，阁会流血。因某看到安尼是真着惊。伫这个时阵，丁兰多伫山顶伫咧做工课，伊感应着好山上是有发生代志啊，伊就赶紧对山顶走倒转来。一个人们看到因阿娘头壳起啊，一空阁会流血，丁兰伊的心肝是真疼。带甲这个某，那会遐尼不好啊？就安尼要甲因某离言。但是伊个岳父啊，真唔甘愿，就过来甲关爷。关老爷就问丁兰讲是安怎样？你那要甲恁某离婚啊？丁兰讲，阮某真不好是大人，提前拄阮阿娘的头壳起啊，拄个流血。关老爷讲，啊，你的阿娘不是死几啊年啊？丁兰伊才从头至尾讲，予关老爷知影。关老爷伊听到安尼，伊嘛半信半疑。这敢真是有一款代志啊！哈，丁兰讲管老爷，你若是唔相信，行，我即阵带你来去阮家。管老爷伊办案原来真清真明，真正就规定人啊，带到丁兰的厝，入门一个看一个详细。哎，真正头壳遐还佫伫咧流血，管老爷伊内心伫咧想，丁兰的孝心又孝甲差不啦，会敢若亲像外人同款会流血。可见伊的孝心是做甲真高，不但是判丁兰会使修车，阁收受丁兰五十两文。丁兰后来伊阁再娶某，日日拢是伫咧友好伊的老母。到尾啊，丁兰原来生一个后生，原来考中进士。丁兰伊若收到伊的阿娘，拢会放下大哭。伊到尾啊，原来写一首诗，伫咧怀念着伊的老母。诗句是无讲介好。

即阵我来念，互大家做参考，你听看卖咧。伊写讲：早日心有情相同，今日心亡为三公，从此家人永不见，不由为离何必伤？人家有母重健康，同我老母送黄泉。如今再想回母面，地灰南瓜一梦中。从此江天重何恩，家境如何报亲恩？定然每日思梦想，欲报千恩难上难。以上所讲的故事是二十四号定然的故事，也就是神主白爱的由来。多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各位修行唔免经所在，什么所在拢会使修，出世修啊，甲入世修，即当中同款，只要心静、心善、心足、心无邪念，就会当成道。得道无分年龄，无分时间，所以你甲看，先天上帝伊放下刀刀立地成佛，文殊菩萨甲普贤菩萨。因得到的经过听起来是很简单，但是事实上要做到无色念、无贪念、心如静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文殊菩萨会较紧得到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出世修还有很多心如静水，出世修可以多做很多的善事，所以得到就比普贤菩萨更紧。有很多人各位他一生在吃素食，确实伊无哈多通冲破七情六欲的任何一欲，伊唔知讲道的真义，有的是知影哦，但是伊做袂到，唔是有贪念，阿拉无都欲望啦，有的甚至啊会去人骂，会跟人斤斤计较，啊有的性地佫暴躁，有当时啊佫会讲人的是非，所以修行得道唔是迷信，是要行正理，心胸宽，度量宽，用人之所不能。

讲给各位朋友大家做参考。修的意思就是修心，道的意思就是天道，也就是行正路，无爱行歪路，无爱做歹代志。修心行善，这就是修道就对。修道的人爱遵守着三公、五常、甲八节。三公就是君臣、爸囝、翁仔某中间要如何相处的道理。啊，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一啦，咱佛教就是或者五戒，五戒就是杀、盗、淫、妄、酒。然后搁再配合着修十善，不但讲爱配合着修十善，而且都爱对佛教的经典即部《六道波罗蜜》落去修。啊，那八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所以咱家看，观圣帝君吼，就是修忠，搁再修义，伊都一颗好人的正气。所以今天才受到万人的雕拜，岳飞他就是忠孝搁在两全，今天我哪受到万民的敬仰。啊，七爷甲八爷呢，一个是修神，一个是修义，啊，结果呢，因我哪做神，先天上帝啊，伊就放下刀刀，立地就成佛。这讲话佛，伊修心无修改，心静心足心善，这比修改搁较赢个。总讲一句啊，三公五常八德这三项是修行的基本条件就对。佮再加上行善积德，这一善吼会当令破万恶，必善是孝为先。乃当明白了这个道理呢，立心落去实行的话，行孝行善，修三公五常甲八德，以及佛教的五戒甲十善，安尼就当修行正果。但是各位朋友，我即马补充一点。修五常八公，如果修到成道的时阵，并不是讲伊就是佛，那安尼离佛的境界还过一段差高潮咧。所以经典上在咧讲，讲要成佛，成佛啊，都要经过无量阿僧祇劫。所以讲拜佛人、皈依三宝的人，甲问讲，啊，你拜佛、皈依三宝是要创啥呢？我就是要了脱生死，我以后就是要成佛。因为成佛了后，就会当脱离开着三界，会当远离着三恶道，会当脱离开着六道的轮回。吼、哦，啊，若讲观圣帝君啦、岳飞啦、济公啦，啊，个这个啊，先天上帝啦，吼、哦，这都是一般的神道教，但是因嘛是无法度通好成佛个，吼、哦。所以讲各位朋友，你唔知道想要成佛无吼？哈、啊，当然这个成佛，到达成佛的境界啊，那是算真高啊，都对吼。但是要如何会当成佛呢？希望各位朋友经常听咱节目当中曾建文甲朋友安排的佛学讲座、佛学讲座，乃至较常要听啊出家人吼、出家师父、法师吼，因、所讲的经典啊，对这个啊经典啊，《普济经》《金刚经》吼、乃至啊。三藏十二部经典啊，落去研究，落去好好修。啊，那呢，有一天你就当成为一位菩萨，过再来就是等待要成佛的了。祝大家一当道业成就，大家一当法喜充满，大家一当每一天拢有了精进道果，千千万万唔通业障一个现前，啊，就真容易来害大，真容易来退道心。当你那是因为。某种因素伫咧甲你困扰，互你无法度通上进，无法度通持咒，更加无法度通修行，安尼一天一天伫咧懈怠落去啊！迄个时阵呐，业障伫咧卡我来时阵呐，你就生生死死继续搁伫咧轮回咯。吼、哦，所以讲各位，你我是师兄师姐啊，咱大家互相来勉励，希望会当尽量落去精进得着。哈、哦，南无阿弥陀佛，祝大家法喜充满。咱俗语伫咧讲，人心不足蛇吞象。即句俗语啊，是伫咧警告着世间人，千千万万唔通伤过头贪心。那过头贪心嘛、啊，就会惹来了杀生之祸。人心不足蛇吞象，即句俗语啊，即有一个故事的典故。即马曾建文呢，就来甲讲这段小故事。

书啊，这个卡扎哈，有一个囡啊，这个囡啊名哈叫做枪啦。枪，这个囡啊呢，伊自细汉都无老爸啊，伊甲因老母啊，两个母啊囝是相依为命啊。因住伫个山边，有一天啊，这个枪伊伫个野外看到一尾真细尾蛇囝，囡啊呢，拢是真好奇啊，啊就甲掠来佚佗哩咧。后来刚才这尾蛇啊，唔是毒蛇，是未家人的蛇，是大蟒蛇的一种都对。像这个囡仔呢，就将这只蛇囝改饲起来过。有当时啊，连要去学堂啊，伊嘛将这只蛇囝吼，甲早去学堂的都对。会使讲是不离到伊的身躯。有时时间伫咧经过是真紧。像啊，一年一年一直大汉起来。啊，迄尾蛇囝呢，就一年啊一年一直大尾起来。听候像像一个长大成人的时阵，迄尾蛇囝已经变成一尾大蟒蛇。那么这尾大蟒蛇，伊会通人性，甲像这个囡仔呢，已经有感情啊，真乖，搁再真听话，未去损害着邻居。这尾大蟒蛇，伊愈来是愈大尾啊，大甲亲像米胎遐大尾，搁较大颗。伊之后呢，就秘伫一个大山洞内，像逐工拢会来甲看过。一直到有一天，像的老母煞破病啊，这款的病啊真奇怪。讲到爱大蟒蛇的蛇干，落去做药引，安尼病讲才医会好。像伊无哈多，就来找迄尾大蟒蛇。迄尾大蟒蛇呢，一通人性啊，佮会向低温，佮要报应那个。迄尾大蟒呢，听到像讲，都爱用蛇干做药引来医治到伊的阿娘，伊的阿娘的病才会好。迄个大蟒蛇呢，伊就家己嘴掰开，像啊，伊就拿一支内刀呢，入去大蟒蛇的腹内取蛇肝。像伊起头是用内刀割一滴尔尔，迄个大蟒蛇呢是疼一滴尔尔，像伊平安将蛇肝甲取出来了。即个大蟒蛇原来也安全无代志，像伊将大蟒蛇的蛇肝都摕转来蛇药啊，给伊的老母食。果然啊，是药到病毒病拢总好去呀。却是像一直咧想，万一那是有一天，伊老母的病那是佫发作的话，即个大蟒蛇佫无伫个山山洞内的时阵，伊是要安怎样啊才好呢？有时像伊就过来佮山洞内啊，伊甲大蟒蛇困球。迄个大蟒蛇呢，伊同款把那嘴佮鼻佮开开开，互像入去伊腹肚来取蛇肝。却是像伊毋是挂一块尔尔哦，伊即马一块挂了，佫再挂一块啊。伊一直挂，一直挂，伊唔管讲即个大蟒蛇会死活哩，迄个大蟒蛇呢，伊一直忍来伊会疼，伊唔敢将嘴合起来。可是啊，伊到尾啊，伊疼到真正都挡袂掉了，大蟒蛇，伊只好啊将嘴合起来啊，个像煞死伫个腹内底个。各位，这就是像过头的贪心，无管人的死活，才会死伫个大蟒蛇的腹肚内个。各位，这个故事，人心不足蛇吞象。是伫咧警告讲，咱人啊，唔通过头的小贪，处处啊都爱为别人设想，唔则会遗憾终身呐。

滚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来滚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那滚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常常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常常会浮啦。别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就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块呢，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八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痛啊，吼、哦，所以听讲朋友吼、哦，你若有。

草草吼，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的安尼啦，迄是表示你草草，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啊，其实咱草草家己唔知，吼，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若无都太太若草草，翁太才会知。啊，若无都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迄就是草草。啊，草草有当时啊吼，红安尼偏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草草。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在降火气都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起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正干壳安尼，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嘛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即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吼、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哦，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备三粒仔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参百步丸斗阵食袂？哎呦！好、哦，你那来滚草参百步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哦，一方面给你顾身体，一方面给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哦，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甲我买红娘参几百步丸，拢讲啊，我就给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参几百步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滚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哦，啊，我直接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在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完了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六根草，一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阿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吼、哦，先买一盒啦，哦，六根草是几盒的多丢，做卡路摄入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吼、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都计少较俗，吼、哦，听众朋友，老高火气的朋友吼，赶、哦、紧。要拍电话给曾建文主文立根草立根草哈，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哈，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哈，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咱俗语伫咧讲，富在深山是有远亲，啊啦，贫在路边是无人问啊。俗语搁再伫咧讲，伊讲锦上添花是人人有，但是雪中雪上团是世间无。这两句俗语啊，各位敢有影是安尼心？那以我曾经问的见解吼，我认为未必然是安尼哦，因为一个人。伊那是真好家，伊真有钱，但是伊那是未向落去谦虚，未向要布施，噶啦会向自私，搁在自利。相信啊，亲戚甲伊的朋友啊，拢对伊真疏远。伊就是住伫咧市内啊，都我那无朋友，甲无亲戚。那么一个人，伊目前是真善。

很强，但是呀、啊，伊虽然是善呐、啊，但是伊做人阁是清清白白，伊真有骨气哦。伊不偷，伊也不出迄个不义之财。相信讲伊的好朋友啊，嘛真多都对。总有一天啊，伊一定是会成功。现在的社会上啊，忍上添花的人是真多，但是呀、啊，雪中送炭的人原来未少哦。大家的报纸上，拢有真多啊，大仙人伫咧布施，拢嘛伫咧行善积德的这个技术啊，对不？尤其是这阵啊，是一个工业社会啊，愈会向做善事的人，事业就愈会成功。忍上添花的人啊，只是得一个暂时的虚名利益。会向雪中送炭的人，伊的福运啊是无穷。伊未来的人生观、路途啊，拢充满了有朝气甲活力。看到艰苦人共斗三工，这就是叫做雪中送炭。亲戚朋友若是有困难，甲斗帮忙，这嘛是一种雪中送炭。所以雪中送炭也好，忍上添花也好，总共一句啊，各位，就是讲咱都爱做一个好国民，对社会、对国家有贡献。伫咧家庭也好，伫咧社会、国家也同款，咱拢是一个好模范，就是社会就是中间，国家会当牛哥。各位，你讲是唔是呢？下面过来讲出外郊游，咱伫咧开车一定爱小心，无熟的路爱更加注意，尤其是伫咧山路，一定袂使有淡薄啊马马虎虎，唔通可惜讲咱的开车技术真好。有一个家庭全家啊。开一台小型的旅行车吼，一家当中有八个人，非常的欢喜，吼吼要去做环岛的旅行啦。啊，但是真不幸，来到台东甲花莲的路中，因为也是山路较无熟，规台车呢煞变变落去一千公尺深的这个断崖。伫车要变落去的时阵啊，做老母的人就赶紧将一个六岁囝呢对窗仔门甲弹出去个。要阁等一个八岁囝时阵啊，煞已经袂赴啊！车规台拢扔落去断崖咯，阁有时天气阁真寒，车扔落去的时阵啊，拢总无人看到，也无人知影。好咧，家仔和老母弹出来，迄、那个六岁囝仔呢，满面全全血，就伫咧路边啊，伫咧哭，才互人发现着阁。可是断崖啊是真深，有一千公尺咧，到尾啊呢，车十五个山包落去断崖卡，落去找人。非常的悲惨啊，老爸老母啊拢已经死去了。做老爸人伫要死的进程，伊将大衣西装架伫个三个囡仔身上。好佳哉，两个囡仔搁救有活，无关系啊。做老母的人将迄个八岁囝改压伫个胸前，搁烫着大衣来架了着这个囝。做老母的人已经是死去啊，搁关家咧电哭哭个。迄、那个八岁囡仔呢，才死无外久，娘娘肉阿个有这个温度个，父爱甲这个母爱的伟大，伫遮当中表露出来了。这个幸福的家庭从此破碎了。各位听众朋友啊，开车一定爱小心嘛、啊，千万唔通大意呀、啊。我看到这段新闻记述了后吼，我到这阵啊，阿个感觉讲真艰苦，替因伫咧流目屎。父爱甲母爱的伟大，有啥物物件通好甲因比拼哩？车坠落去断崖，那是急救紧的话，有可能拢会当搁再救活起来。可是苏花公路的断崖是真深，搁再真寒，无巴士啊，煞去寒死个。做老爸老母的人啊，因心重胆小啊，唔敢互囝寒，搁将衫脱起来，互囝伫咧家，家己煞寒死个。那是无安尼做啊，有可能一家当会寒死了了。啊，各位天下父母心，但愿做儿女的人，咱都爱体会会出来。

咱弘扬三季百宝丸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以前咱来袂长期食，人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吼。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季百宝丸。

完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年食，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按落去吼，又再过来增加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阿都咧讲因果故事，啊假装计门买。红羊三比八不完都登去吃，嗯，啊，吃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够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尾鸡，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鸡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做啊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呐常常伫咧食红娘三桂八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即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咧。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当中有帮助，吼、哦，通血路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繁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来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辣啊，无遐多啊呢，吼、哦，有真一朋友爱记我呢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用咯，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红娘三桂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少，吼、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少计足少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啊，顾身体钱，咱唔通开，因为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顾身体，钱你都爱开，吼、哦，红娘三桂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哦，听众朋友，然后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一记的红娘三桂八宝丸，一罐1800，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小学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2288661。红娘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外观区头前加加空地。

我要讲的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有量才有福。这段故事真好听哦，啊，意义我那真好哦，真有抗生的作用，请大家呀啊赶紧报大家来收听歌。即嘛曾建文吼，就开始来讲故事给恁听。伫咧明朝的时阵，四川省成都这个所在呀，吴元圭伊是一个大好家人，田园有几百家哩。规庄的人啊，大部分啊，拢是伊的一寡即个佃农，所以佃农就是农民，伊本身无土地，拢替人伫咧种作果，就是讲因所修行的佃农，因所修行的，所修行的地主分七成是八成，啊，佃农则分两成俩俩，啊，甲即个三成利益安尼，所以讲较早的农民啊，好业是真好业，啊，若散的永远都伫咧散。

农民做甲要死去哦，拼规暝规日哦，所得到的只是换一个食三顿百二亿安尼。啊，大地主都无共款啦，伊确实啊，坐享其成哦，啊，愈来煞愈好也都对啦。这款情形啊，一直甲国父革命成功建立民国，咱的老总统呢，则实现了三千五减租，经济有基点有无？三千五减租呢，经济有基点。是民生主义的这个一部分就对，是保护着这个农民的政策，是要让农民慢慢啊好业，要让农民有保障就对。土地真多大地主，土地伊即马互人耕作，那是收成一千斤的七啊，农民啊爱分625斤，啊地主则分375斤安尼。十年经过啊。政州的土地呢，都归政州的农民所有呢。这款的政策啊，就是叫做三七五减租，就对，就是经济有基点。相信讲，咱这阵有真侪六七十岁农民，拢有得到这款的福利才对呢。这是政府的德政，较袂吼，好业的人就真好业，阿善的人就真善安尼。阿即嘛，咱话归正题，来讲唔愿话这个大好业人啊。规庄的人啊，拢是伊的佃农，但是伊小看还有淡薄仔良心咧。伊看到全庄的人啊，大家拢唔捌字，拢无读书，伊想要栽培这些农民的子弟，看有一半个啊吼会成就袂安尼。有时唔愿过，伊就创办一个学校，特别聘请一个姓陈的老师来一个教书就对啦。陈老师伊所领的薪水是真少，月俸啊是唔愿过所出的。但老师伊个学问啊是真好，伊真认真伫咧讲教书，伊做人啊我那真好，伊真肯帮忙着别人。就是陈老师伊是一个善书先哥，善家吼连要去京城考试的钱都无啦。有时过年到啊，厝里的大门啊拢嘛都爱大门帘对不？陈老师伊替人写门帘，但是伊是义务伫咧甲人写的，伊无收人的钱。有真侪人啊，想要包一个红包给陈老师的，但是陈老师伊拢无爱给人收钱。规庄的人啊，对着陈老师啊，拢总真尊敬过。有一个富人人啊，伊看到陈老师做人啊是哈尼啊好，厝里啊阁是哈尼啊善巧，所以伊就掠了一只鸡母啊来送陈老师，要给陈老师鸡菜汤好过年啊呢。那么陈老师伊起头一直提示，但是迄位富人人真正真诚意。有时陈老师伊无哈多，伊只好就叫先生娘甲收起来个。有时三十阿妈教啊，大家拢无用要过年啊。先生娘啊，就安那太人送的迄只鸡母，准备要来过年个。现在讲迄只鸡母，才敢那三好娘娘哦。这个黄元月某黄太太来啊，黄太太啊，伊做人真刻薄。黄太太啊，伊拄好碰见一只鸡母啦。伊伫咧找迄只鸡母，伊出来到先生娘的厝内边，伊看到先生娘的桌顶啊，有一只拄杀好无偌久的鸡母。黄太太啊，伊心中想讲，这鸡母一定是先生娘吼，甲阮偷掠来杀的款啊呢。先生娘的厝是遐尼啊善巧，要哪有钱通好杀鸡母来过年呢？有时黄太太出头就骂先生娘，讲你这个贼婆啊，哈，也敢偷掠阮家的鸡母啊，哈！吼、哦，佮讲一款真歹听的话就对了，然后就将迄只鸡母呢，佮伊掠转去过。当时的新新娘啊，伊拢无辩解就对，因为对方是黄太太啊，是袁月太太呢，是敢那头家娘同款呢。因为陈老师是领黄袁月因的薪水呢。伫迄一暝啊，人大家拢伫咧围炉，陈老师我那转来围炉的时阵，陈老师伊就问讲，咱敢是有一只鸡母，你敢无台心？先生娘讲啊，红的咱食无福气，迄只鸡母我拄杀好势，娘娘甲放伫个桌顶哦。忽然间呐，走入来一只狗啊，将迄只鸡母夹走去安尼，我甲对，确实也对袂着。但老师讲啊，无要紧啦，无要紧，这是咱的命啦，主该咱无食福啦。即嘛，我来甲讲黄太太，伊将迄只鸡母掠转去了后啊，我那伫个黄元贵面头前讲，先生娘是一个贼婆。黄元月伊心中就伫咧想，先生娘，敢真正是会参像因太太所讲的，会甲人偷掠家母来过年呢？有时黄元月啊，伊行来到七村的时阵，伊忽然间看到有一卡倒砍的米罗会叮当哦。黄元月伊甲掀开一个看，就是只家母啊，原来黄太太伊所饲的迄只家母呢，是走来伫咧七村伫咧食七啊。

因为是过年嘛，听到人伫咧放炮诶声，因即只鸡母条件就飞来啊，搭伫个米罗诶前啊，因为当头庆说好米罗啊，甲刀砍掉诶，煞走未出去过。黄太太啊，伊找一包久找拢无，找到先生娘诶厝内面，看到先生娘遐尼善车，要哪有钱通好抬鸡母来过年？伊就无分乌白，就甲人骂，就将人诶鸡母共掠走过。吴元贵一发现到鸡母了后，伊就赶紧带因某啊来看安尼。阿达一声嗨啊，冤枉就好人啊啦！拄只甲人骂，甲人糟蹋，甲人侮辱，可是吴太太呢？伊虽然啊是知影讲伊家己本身唔对，但是伊无迄个勇气啊来承认讲伊唔对，伊无勇气啊来面对现实。吴元贵甲讲：哎呦，你做代志吼，哈哩懵懂，乌白多人做差啦啦！稍等一下吼，那是陈老师回去啊，新新娘啊，伊那倒给陈老师听。陈老师啊，伊即马那是来找咱理论，看咱是要安怎应战六家好啦。有时三十暗打过去呀，正月初一也过去呀，可是陈老师甲新新娘并无来找黄元贵甲黄太太理论，颠倒正好咧，伫咧打招呼个。黄元贵甲黄太太因两个人艰苦啊，艰苦啊。好餐像是欠人什么血感款，内心嘛真袂得个，感觉讲真不安得着。有时两个人参详的结果呢，伫个初二迄一天，吴元贵就叫人啊来聘请陈老师，吼、哦，伊就办真好的酒菜，要请陈老师过。那么陈老师呢，伊受宠煞着惊，伊来遮教书三年啊。吴元贵唔捌讲要请伊哦，今年那遐尼啊特别，阁遐尼啊好哩。陈老师伊心中就伫咧想，伊是一个善书生，自甲因某结婚了后啊，唔捌有一天和某享受过安尼。今仔日是一个过年，阁是正月初二，厝人善甲人家家通家财都无，伊若是去吴元贵请，放某伫厝，伊伫内伊个内心会感觉真不安。各位，人讲有福就爱强享，既然无哈多通强享受，无得归去提示，无爱去哦，唔愿归因请过。伫这个时阵，先生娘啊，伊心中打有数啊，伊知影讲唔愿归甲吴夫人啊，会遐尼好的原因啊个。第三十日迄一天，伊和吴夫人冤枉讲伊是贼婆，伊是偷掠过的人。吴夫人已经知影讲伊家己本身唔对啊，先生娘啊，伊就鼓励着陈老师，就爱去和吴元贵请。看伫酒宴中，吴元贵甲吴夫人有啥物拍算安尼？有时伫酒宴中啊，吴元贵讲，这两天吼，先生娘敢有甲你讲阮夫人的代志哈？陈老师讲无啊无啊，吴元贵甲吴夫人。因听到安尼啊，心肝煞愈感觉不安，愈感觉讲对先生娘真袂得通计较。先生娘伊予人冤枉，佮忍气吞声，吴元贵伊心中想要补偿着因。吴元贵讲：陈老师啊，今年的考期，你唔造成讲要去复考无哈？陈老师讲：吴元贵啊，我是足爱入京去复考的啦，可是几年来啊，我一直拢欠无钱。连路费都无，我是要安怎去上京赴考嘞？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提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的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都会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进肝硬化呢啦，甚至有的可怕的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呀。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可能规家口啊，乱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未侵吼，伤肝足厉害吼，对，产生肝火大。按照这种情形吼，你像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绿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且是纯中药的。

清扫就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西乳安尼，吼，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啊，那迄期我大个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佮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所以去呢，啊，这个嘴齿袂卡袂干。啊，气化未浮吼，大便会真通吼，会真流嫩安尼，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啦吼。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安尼。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都、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酸感用要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咧，嘿，还、啊、佫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哦，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加大用咧，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哦啊！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三枝八宝丸，加买转来食。身体给你用，骨头给你用，给你脚步在你走有力，搁会紧。一盒1800，最稳的电话2288661空。

今日已经开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哦。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百宝丸。

一家之力立功超能行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您大家收听，希望在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